接下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市区道路的拥堵情况比暑假的时候要多了很多。首先我们把视线看向这个朝阳路和涂山路交叉路口，四个方向呢通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预计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大概需要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目前呢这个中山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在延安路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从大唐公园的东门一直到第二人民医院的门诊部的这个位置一直是处在一个拥堵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凤一小门前的这个道路啊，通行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同时在蚌埠市五中旁边的这个道路呢通行速度也不会特别的快。那目前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目前已经从凤阳东路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这个桥面上啊。那同时从胜利路右转上啊，这个解放路那这个匝道上的这个通行也是比较拥堵的。那解放路和凤阳路交叉路口的四个方向通行都不是特别的顺畅，特别是凤阳东路啊，因为这个地方还正在修路，所以呢导致这个路面的这个车辆的啊排队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恐怕要等到4到5个红绿灯都不止才能通过。那目前呢龙子湖区实验学校门前的曙光石像一直到湘县兰亭里边的这个安怀路啊，然后这整个处在一个大拥堵的一个状态当中，因为这条路实在是有一些堵啊。同样的，在蚌埠市新城学校门前啊，这个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提醒大家，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做到即停即走，如果没法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门口的话哈，你就在那门口就赶紧就那停下来吧，在附近就停下来，让孩子走过去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早间的这个通行情况就是这样，您在路面上如果碰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抓紧时间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抖音里面您可以搜索早安蚌埠，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猪排又吃撑了，他说实现变道的大神们又开车了，真的是这样，今天早上我就遇到了好多然后不太会开车的朋友，可能一个暑假没咋开车了，这个技术呢猛的一上路就还没掌握好这个感觉。有朋友说我们家的孩子今年开学读初二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所以我也给他报了很多的这个班，但是孩子很不高兴，但我完全是为了他好啊，我很理解，然后我已经到了双方都能理解的年纪，然后还报了很多的班，一定是会让孩子很累，我估计家长也心疼，但是已经初二了，明年就升入初三，要紧接着就是中考了，这个可能都是我都能理解，怎么办？那你就是给孩子在其他方面然后做好后勤工作吧。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哦，然后那大家就是对自己开学的孩子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好，有朋友说，祝我们家的孩子在开学的时候能够更专注的学习，然后不要那么粗心，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其实是一个蛮粗心的孩子。有朋友说我不想看孩子上学了，实在是太累了，有没有什么办法？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孩子是你自己家的，那有朋友说我只要不看我们家孩子读书，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才好来，一看我们家孩子读书，我从昨天晚上我就开始烦了。这都是比较实在的这个想法哈。好，那因为开学了。

的确会让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会觉得，陪孩子读书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那也没有办法啊，如果你自己能辅导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辅导就报个什么小饭桌托管班吧。有朋友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孩子终于读大学走了，我不用看他学习了，我整个觉得

边怎么那么多小白虫啊？啊，我今天早上开车，我是关窗户的，所以我不是特别注意到这个事情。好像会有那么一个阶段，是有那种讲不出来的那是什么虫子的阶段。然后有朋友说，孩子今天晚上回家，我就想把他干一顿，因为今天早上就少拿东西了。这什么仇什么怨啊，开学第一天不要搞成这样好吗？这第一天就跟自家的孩子剑拔弩张的。心慈在，心慈在，因为今天早上那个他上班的路上啊，出了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啊，受伤了。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如果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一般小花 Neverland 说，泳池里终于没有胡乱游泳的孩子了。对，暑假的时候我一天都没去游泳，然后暑假结束了我可以去游泳了。有朋友说，我想给我们家孩子补数学，哪里的补习班比较好？他数学实在是太差了，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数学课本，我是辅导不了了。然后是初一。有没有初一补数学的地方啊？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估计心里都烦死了现在。然后你看暑假的时候都挺开心的哈，但是这个的确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这个辅导受于现在的这个知识结构的这个变化，跟这个学习方法的这个变化，以及这个教材的变化，可能我们当年的学的这个东西没法跟现在的孩子匹配成功啊，需要找一些补习班之类的。初一的数学，有朋友说，我现在最后悔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给我们家孩子送到这个私立的学校去，现在搞的是我身心憔悴。哎，朋友说啊，这样一看我们家的孩子还真的是挺好的，读书还是挺自觉的，不需要我用太多的劲。这种神仙宝宝很难找哎。然后朋友说，我们家二宝今年也读幼儿园了，要开启新的阶段了，祝二宝能够开心健康快乐。还有朋友说，我们家的孩子已经读高中了，我突然觉得这个高中的压力好大。的确读高中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您在新学期里对孩子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今天是9月1号，是全国开学的日子啊，全国好像都会在这一天来开学。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国开学的统一时间都是在9月1号呢？有朋友说，是不是因为天气原因九月份就开始凉快了呀？就像我们今天蹦埠一样，的确啊，这个九月份天气是的确会凉快很多，本周的最低温度跟最高温度都还是比较凉爽的。那我们其实从历史角度上来说呢，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是1904年，清政府就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学制，规定第二学期在立秋后，也就是在公历9月初开学，这个是奠定了秋季开学的模式。那么到了1912年，民国政府采用了公历，然后将中小学的开学时间正式定为公历9月1号，以配合公历的推行。那1987年，国家教委规定一学年分两学期，第一学期在9月初开学。90年代起，9月1号开学逐渐通过各地校历和教育部相关规范，固化为全国统一的惯例。
那么从气象条件上面来说呢，在九月一号开学，我国大部分地区在九月初暑热消退，秋高气爽，天气转凉，避开了夏季。

的酷热，为学生提供了适宜的学习环境，也便于开展开学典礼、军训等活动。那么在农闲时间呢，其实我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九月正值秋收结束，农闲时节，家庭农忙也是基本告一段落了，孩子们有空闲时间入学，不耽误农事，也符合农闲读书的传统。那从教学和行政管理方面来看呢，9月1号开学到第二年的1月放寒假，次年的2、3月开学到6月底放暑假，使得上下学期时间是基本相当的，便于平均规划教学进度、排课和统一的期末考试。同时呢，从统筹方面来说呢，全国统一在9月1号开学，便于教育部门统一编排教学计划、教材的发行、学籍的管理、报名以及招生以及财政的预算，保证了全国教学节奏的同步，避免了各地的时间差异带来的管理混乱。那同时在国际惯例上面来说呢，北半球的多数国家，比如说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学年也普遍在8月底或9月初，保持同步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而且9月1号作为开学日逐渐成为了一种开学仪式感，也是成为了全民共同的时间记忆。朱海说了，是不是因为农忙结束可以开学了，当然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新学期的开始有没有什么新的，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孩子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抖音也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埠。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莫文蔚《如果你是李白》。

0: 接下来这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巨象奶茶新词。
0: 啊，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到一个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如果能上私立的话，绝对是首选的。能去小饭桌的话，千万不要犹豫。你会发现，如果你都做了，你至少能多活十年。
1: 啊，这真的吗？哎，那可是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呀。
0: 因为我们当年生活压力、学习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呀。现在，如果你要是在这。就是如果你要是本身自己也比较忙，接送孩子，讲真的也很耽误时间，再加上说真的，咱们的这个学习的能力跟知识储备也辅导不了现在的孩子吧，
1: 辅导不了一点儿，
0: 对吧？
1: 对，你不要认为你足以啊。当然哈，就真的除了某些专业领域当中的一些教授，哎，这样级别的可能还好。
0: 对，
1: 就一般咱普通人来说，你要说辅导现在的孩子们教材，他们的教材跟咱们当年的都不一样。
0: 而且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教不好也就算了，然后别回头我教了再给孩子教错了，那个才麻烦。
1: 对，你教的和老师教的不一样。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哎呦，家长责任非常之大。因为我最近看那个我的朋友圈里面啊，然后通过身边的朋友了解到，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有了自己的这个宝宝，或者是升级成为了爸爸跟妈妈。我就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就是很不能够只看到就那一瞬间你身份的这个变化，迎来了新生命的喜悦。我觉得更这个背后更是很多的这个责任，而这个责任可能要伴随你一生。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孩子就给生下来了，倒是肯定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这孩子如果你不管他，放任他就让长大，
1: 那怎么能
0: 行
1: 呢？
0: 对吧？
1: 那怎么能行呢？
0: 既然我虽然都养他了，那我肯定那不得好好养吗？
1: 那肯定啊，
0: 给他提供就更好的这个物质环境跟这个学习的条件。对，但是这个过程就情绪难免会有失控吧。
1: 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痛苦，
0: 对。
1: 但是你也要就是相信哈，就是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也许会有痛苦的时候，但一定也会有让你感到很温暖的时刻。
0: 所以这就是甜蜜的负担，可能就是说养孩子的这件事情吧。其实整个事情，它一定是很甜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让你觉得很烦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开学的前两天孩子告诉你我作业没有写完，
1: 你这课下次提前半个月讲不行吗？
0: 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可能说痛并快乐着。是，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啊，我很后悔要这个孩子了，就跟我说我很羡慕你们没有孩子。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让你们重来的话，你们一定还会选择会要这个孩子的。对，有孩子挺好的，你不要羡慕我们。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可羡慕的，我也不羡慕你们，我也不觉得你们应该羡慕我。对，他是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看到像照镜子一样。他是一个像如果是打游戏的话，他是一个养成类的游戏。
1: 养成类的，只是说周期比较长。
0: 对，
1: 考验你的耐心细致，
0: 也未必能回本。但是有时候你不能按照这个经济上来算啊，你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人跟你一起成长啊，有人能够分享你的喜悦呀。虽然他年纪小，但他依旧可以成为你很好的生活搭子、旅行搭子。虽然说他可能会气你，但是依旧不妨碍

0: 你们的那个血脉的这种呼唤啊，所以当你觉得嗯你接孩子很烦的时候，要想一想你是个爸爸，你是个妈妈，嗯，
1: 这是我应该承担的，
0: 这就是你该承担的责任啊。然后比如说你别，你还别说，你没孩子说的真透，那我年纪大呀，我年纪大，我肯定有感触啊。对啊，啊，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不要孩子也挺好的，我现在就很痛苦，关键是我们家两个都还是男孩。
1: 那这个就只能说，
0: 当初你跟你对象两个晚上，当初你跟你对象两个人晚上要是玩玩手机、看看电视，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吗？
1: 打打游戏是吧？
0: 对，你打打游戏耽误点时间不就行了吗？但是你有两个孩子，哎，你有两个这个，就怎么说能够保护你的人呢？你想想可是的。你跟你老公要是吵架了，你儿子能够帮助到你，能站在你这边，哎，儿子大部分都是亲妈的，
1: 是吧？
0: 对吧？就是的，
1: 哦，
0: 儿子大部分都亲妈的。然后有朋友讲，培文我是首选，然后那个培文人少一点，老师经历多一点，
1: 相对来说吧，
0: 嗯。
1: 这应该相对来说，
0: 对北师大的小孩好像是有点多，
1: 嗯，
0: 因为每次要是路过那个就是放学点，然后周末路过北师大，你都觉得好多小孩，
1: 而且压力还挺大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女朋友说，说二胎痛苦的，我们家已经怀上了，
1: 那对你来说也是甜蜜的负担的开端。
0: 我觉得是开心的吧，
1: 那孕育一个新生命，家里面天津进口肯定是喜事儿啊。
0: 对，反正我觉得正好老大啊，老大读二年级，老二马上就是已经怀上了，那挺好。
1: 我是非常佩服所有我身边要二孩甚至是三孩的朋友，
0: 嗯，
1: 我非常佩服你们，
0: 嗯，
1: 就是在对于这个生命的考验这件事情上面，你们能够越挫越勇。我还
0: 什么叫越挫越勇？
1: 对啊，就是你看你第一款游戏还没有打通关呢，
0: 第二款
1: 紧接着，对，紧接着又给自己来一个 KPI 需要完成，
0: 嗯，
1: 而且你每一个都不能马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两个还不能够完全 Ctrl C Ctrl V、
0: 嗯，
1: 游戏一的经验教训你可能需要重新解锁。
0: 我只是觉得如果家里边有两个小孩的话，就说真的，我觉得可能当你想安静一会儿的时候，你完全不能安静。
1: 你在想什么？安静这个词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除此之外的话，我就觉得
1: 当然也要看阶段吧，就
0: 比如说你们家一家四口去吃饭，嗯，你们就可以自己四个桌，就那个四人桌就完全就能
1: 占满了，是吧？
0: 对，挺好的。
1: 有就是有幸福的时候，
0: 对，
1: 有幸福的时候，有让别人羡慕的时候，
0: 嗯，
1: 当然可能在这个背后也有很多辛辛付出，
0: 对，
1: 对，
0: 你
1: 这样的
0: 操劳，你的动力可能要更足一些，因为两个孩子的开销的确是比一个人要大很多，
1: 这是一方面，而且还有操心的问题，
0: 嗯，
1: 你对于不同的孩子可能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需要的方法也不一样。
0: 是你福哥说，我以前一个同事第一胎是男孩，第二胎是双胞胎男孩，把他愁的申请出国工作挣钱去了。哎，这个故事我们很耳熟。
1: 这个故事我们熟，
0: 我们不身边就有。
1: 我们熟啊。
0: 对。
1: 他开心的很。
0: 那人家很开心。
1: 开心的很。
0: 对，第二胎是双胞胎
1: 儿子。所以我就很佩服我们这位同事。
0: 对。
1: 他是我认识的，就到目前为止，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这么愿意生小孩的一个，
0: 生二胎我觉得很正常，但是他没想到第二胎是双胞胎儿子吧？
1: 不是，他是在那种情绪上，就愿意生孩子这件情绪上面，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浓度最高的。
0: 对，
1: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当中，他是真是浓度最高的。
0: 老天爷保佑他啊！就是反正如果要是那的话，
1: 他也很幸运啊，
0: 就
1: 是要子得子的这种。
0: 对，要子得子，然后还来个双胞胎儿子。
1: 对，一定是就是前身积了很多的福报。
0: 对。然后有朋友说，这个有朋友说，那个读培文得多少钱一年啊？
1: 培文得多少钱？加上住宿乱八七糟，一万多吧得。我讲少了。
0: 我不知道，我感觉得看什么阶段吧。

0: 对，可能还看什么阶段。
1: 对，就是小学、中、初中跟高中，我觉得收费不一样吧。
0: 那就不清楚了。
1: 给要20000一年。
0: 人家不都按学期算的吗？
1: 就学，就一学年的话。
0: 我觉得如果按照住宿什么拉拉杂算在一起，20000可能都不够，可能不够，一年的话。
1: 那我。如果是我的话，那还是公立学校吧。
0: 来说一个我们知道且清楚的事情啊，关于这个天气啊、受到台风沙德尔残涡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2号之前呢，我市局地会多阵雨或者雷雨。值得一提的是，9月5号、6号，咱蚌埠的最低气温只有19度。
1: 嗯，
0: 你没有听错，只有19度最低温度，气温变化起伏大，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适当的添加衣物，出行前准备好雨具。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小小的提示。
1: 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开学了，他说我也要开始接送他了，我感觉还蛮辛苦的。他说他上学其实挺辛苦，我希望他能够理解理解家长。你让孩子能理解家长，我觉得这事就很难。这个事情，
0: 对，这个是有点强人所难了。你想想，不说别人，就说你上学的时候，你能理解父母的那种
1: 对
0: 可能唠叨背后的担忧，
1: 对
0: 对吧？责骂背后的这种关切，
1: 嗯，
0: 你能理解吗？
1: 对啊，你理解不了吧？然后这个阿拉蕾说，我们家培文第一年招生上的不到13000，我家老二是小四届长到了小四届啊，比他还要小四届，
0: 嗯，
1: 长到不到17000，反正就是每年都在涨。我的妈，两个人同时上，
0: 你看看这是一年是吧？
1: 一年17000，我估计现在怎么着都得有20000左右了吧？一学期。
0: 青瓷说培文一年3-4万，
1: 那可不得。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就是如果两个孩子都在培文，
1: 嗯，
0: 一个人的工资都裹不住，就我们工薪阶层，
1: 你肯定那个你肯定裹不住啊。咱还是读公立学校吧，我就
0: 太可怕了，这真的是求学呀。
1: 就公立其实挺好的，
0: 嗯，
1: 对，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那个你要是读公立的话，你要是找那个补课啊什么东西的，你最后算下来其实差不多。
0: 所以上培文的孩子，像北师大的孩子就不需要再找补课的了。
1: 他们基本上没时间补课，
0: 没时间再补课了，是吧？
1: 对，他没时间补课啦。
0: 哦，那你要这样讲的话，倒也不是不可取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大梦梦说，那个有说，我听说培文还要那个补课呢，那不知道。回头我下节目去问问孟雪去。你累不累？说杭华路和金山路交叉口早上交通很混乱，好多由南往北的电动车不看红绿灯，挡住了往东去的一个小路口，还有机动车闯红灯的，因为那只有一个临时的交通信号灯。杭华路跟金山路交叉口的那个位置，是不是那边在修路还是怎么回事？
0: 杭华路和金山路，
1: 就那
0: 个路口现在通了吗？
1: 通了，通了。我前段时间走过一次，我走过一次。它那个地方交通反正不是特别的好。
0: 由南往北，电动车不看红绿灯哦。
1: 对，因为它那个金山路，反正现在也大部分的金山路都在修，
0: 嗯，
1: 所以再加上它那个地方不是还有一个下穿吗？
0: 对对，
1: 它不是还有一个下穿吗？
0: 还有小的下穿，
1: 就它属于不是一个特别符合通行，但是目前又能走，恐怕是一个这样的。
0: 到底通没通啊？有朋友说没通。杭华路和金山路的路口，这个路口位置啊，大家
1: 但是能走是吧？
0: 如果有了解情况。四轮车不能走吧？杭华路和金山路的交口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了解这个情况的话，给我们来补充一下。
1: 对，他是走那个小路口。
0: 我们就是从小路口才能走。
1: 我跟你讲，你要走小路口走，那就没有办法了。他不算是一个，
0: 人家还不具备完全通行条件呢。那你现在堵
1: 小路，
0: 他
1: 也不是一个正常，也不是一个正常的路。
0: 他只是走的人多了才形成的路。大梦梦说，高中培文听说2.5个 W。补课还要再交钱，不清楚。
1: 他们哪有时间补课啊？
0: 对，这是还有时间再补课吗？
1: 对，不想上班。说我对我儿子要求不高，只要他平平安安、漂漂亮亮的就行。我和我老婆学习小时候也都不怎么样，如果他这方面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也不会强迫他。
0: 你能有这样的？

0: 心态还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的，就你这个心态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现在还没有很大，
0: 可能你还好。
1: 对。
0: 但你真的是到了这个求学的阶段，然后面对到考试，
1: 对，
0: 对吧？然后测验，然后这种比较的时候，这种可能没有那种很
1: 容易被裹挟着走。
0: 对，孩子自己容易可能在这个被裹挟着状态当中，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在人群当中，在团队里能够是那个中上等的、优秀的。
1: 我不希望我成不了最优秀
0: 的。不希望是拉胯的。
1: 对。
0: 对吧？那如果长时间孩子都处在吊车尾的状态，那他自己心态上也接受不了。
1: 而且就是如果是吊车尾的话，
0: 嗯，
1: 说真的，在就是在学习这个阶段我们都遇到过，如果是一个吊车尾的同学的话，可能他在班里边人缘都不会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其他小朋友就会刻意的就说我不要跟他玩，
0: 然后你看
1: 就残忍，就很残忍。
0: 刚刚有朋友说啊，谁让不考试了，考试还多，考不好的自己找家长。像我那个老表家就是天天都焦虑，我那天嘞。
1: 彩票店 VIP 说，学习重点不是成绩，学习方法、逻辑思维和三观的养成。
0: 嗯，
1: 中考可看成绩感，
0: 中考
1: 考可看成绩感。
0: 这怎么不
1: 学习的重点不是成绩？那请问学习的重点是啥？
0: 你要说分阶段来说哈，你比如说你说小学的时候、那可能是要更着重的是要培养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1: 对，
0: 哎，那这我认同，这
1: 我
0: 认同。对，那你到初中开始，在好的学习习惯的基础
1: 之上，
0: 哎，对，加持之上，那就要体现在你说你这个方法有效、科学，
1: 嗯，
0: 那孩子上面得看到一些成绩吧？
1: 对，
0: 对吧？得看到一些成果吧？那如果他，你说你学习方法好，他天天吊车尾，
1: 嗯，
0: 你怎么让人信服你这个所谓的学习方法好这件事儿？
1: 而且如果学习方法、逻辑都很好的话，他成绩就不能差吧？
0: 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什么啊？就如果一个孩子，如果他学习成绩好，他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好，他在生活当中他的很，比如说他的这个品行，然后他的一些行为习惯，你都是觉得他是优秀的，让人觉得如沐春风的，这个孩子就是家教教养比较好的。现在很多这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他是各方面都优秀。
1: 对。他其实就很难。大梦说大学以后就不只看成绩了，可是不只看成绩谁跟你讲？
0: 你也得先上大学吧。
1: 还有一个在学校里面不看成绩看什么？你科科都挂，都有可能被退学。
0: 那老师确实看着你了。
1: 对，你要是想
0: 那能不能看得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 你对，你说老师我成绩不好，但是我各方面都好，你说在学校里边的评优评先，大学里边的那种各种荣誉，
0: 那也很难，
1: 也很难遇到
0: 你
1: 吧。你要想进个学生会、也得看成绩啊。
0: 嗯，
1: 你要想就是参加什么活动啊、也许那种兴趣活动可能成绩看得差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想得到一些什么样的荣誉，比如说
0: 学科类的成绩，
1: 对啊，你要想在大学的时候就积极向组织靠拢，
0: 嗯，
1: 那成绩可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要看你的绩点，你的绩点多少了，我绩点已经到多少了。
0: 然后你天天挂科，你的学分也不足以让你在那个能被老师看得见的地方吧。
1: 对啊，然后最后一问你绩点多少啊、我绩点多少，然后你绩点好，我这边绩点是啥，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0: 我是静静啊，说入党也要看成绩啊。
1: 对啊，你要向组织靠拢的时候，你一定就是因为你本身在学校里边、那个大学里边的时候，这种名额就很少很少很少。你说你要是那个辅导员的话，你挑谁？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讲真的，那既然都有向组织靠拢的这个意愿，大家的这个肯定，我觉得都是不差的孩子，都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肯定先挑成绩好的。
0: 那肯定啊，
1: 对吧？
0: 谁都是这种择优的嘛。
1: 对啊，
0: 心态肯定是这样子的，都希望选好的。
1: 你要想进入学生会啊，或者是你进入到那个什么社团里面当上干部啊什么东西的，
0: 嗯，
1: 你竞选的时候，你在竞选的这个时候，我上一年成绩挂十科挂八科，你就
0: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别在这说什么你的那个是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入团宣言还是什么东西，
1: 或者是竞选那个
0: 竞聘宣言是吧，竞聘演讲，
1: 你
0: 先回去把挂的科给补上吧。
1: 对，因为很多学校的，如果你在学生会的时候，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挂科了，你自动就被从学生会里面踢出去了，
0: 除名了。
1: 对
0: 对，
1: 就很 我虽然说学生会虽然不是说就多重要的一个组织吧，但是我就觉得就挺丢脸的。
0: 谁说不是呢？
1: 对，所以什么时候都得看成绩啊。
0: 嗯，
1: 对，
0: 你就算不是第一名啊，
1: 对，
0: 但你也不能拉胯吧。
1: 对，但如果你要想得到一个更好的什么直言保送啊什么东西的，你肯定是得，
0: 那你就要
1: 成绩好，各方面都优秀。
0: 对
1: 对，你才能有这个机会。所以别听别人讲上大学了，别听老师说你们上大学了就轻松咯，就不用学习
0: 了。现在哪个老师还这样说？上大学才开始真正开始进入到另一个 level 当中的卷的开始吧。
1: 对，你一开始读大学了，你要准备你的4-6级考试，然后你的普通话考试，然后你的各个的那种专业课的可能以后要用到的这种考试的准备。
0: 对
1: 对吧，
0: 因为你会发现只有在大学当中的时候你还有这些比较整段的时间，比较完整的时间，然后你要这个时候就要把你的眼光放得再长远一点，要考虑到你的未来的就业的问题。
1: 对，
0: 你基本上要能拿到的你的专业相关的一些证，你在大学的时候能考的时候就给它都考掉。
1: 对，能考的你都给考上了。其实大学你光讲4年其实很快，4年时间非常快。
0: 然后等你再去应聘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招聘的时候哪怕你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人家也很看重你在学校的一些比如说你的有效的实习经历，
1: 对，社会实践，
0: 对，然后呢以及你在专业当中取得的一些入门槛级的一些证书，
1: 对，
0: 这些会是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很好的一个参考。
1: 对，因为大家都对你不了解，那简历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的，你说人家怎么看？
0: 然后完了人家一了解，
1: 对，
0: 然后那个什么大一入学就那个什么挂把课的那样的。
1: 对，你再一看人家那个
0: 谁敢选，
1: 一看人家选立了中共党员，
0: 嗯，
1: 然后那个什么优秀学生干部，
0: 哎，是
1: 对，
0: 他不说嘛，就是你
1: 优秀学生，
0: 你有那之前不是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相亲的一个阿姨不就说过吗，说不是讲我什么物质哈，不是讲我有什么门第指见，但是你换句话想一想，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条件，我的就是给孩子选择另一半的门槛定在这儿？因为我定在这儿，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已经帮我筛选掉了一部分不需要入我眼的人了呀。
1: 对，
0: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的？
1: 是，他这是一方面哈，所以就是刚才有朋友说，我们就有的朋友说大学以后就不只看成绩的这个事情，就是成绩
0: 确实不只看成绩。
1: 对。但是成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成绩你连大学都进不去。
1: 对，
0: 你还想要培养你的和一些什么高阶人群相处的时候一些社交礼仪等等，这样积累一些更高阶的经验值，你连机会都没有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对，还有你看上大学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你要去参加社会实践啊，还要去谈个恋爱，就很多啊，
0: 开始积累人生经验了。
1: 有朋友说你就不要说谈恋爱的这个事情，我们家孩子今年读大学走了，我跟他讲大学都不能谈恋爱，但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很狭隘的，
0: 就你说不想他就不谈了。
1: 不是，我就说你这种拒绝，就是拒绝大学生谈恋爱这个事情，我认为你这个观点是很狭隘的。
0: 大学里面的恋爱不应该才是最纯粹最不计较家庭背景、
1: 你现在不让他谈恋爱，然后这边一大学一毕业了找工作了，你就让他立刻结婚，他跟谁结婚去？他跟谁恋爱去？他都没谈过恋爱，
0: 他也没有恋爱经验值，
1: 他没有恋爱过，你说他以后怎么去跟人家去谈恋爱？如果说他第一段就是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很渣的一个人，他会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
0: 他都没有办法辨别出，从实战角度辨别出这个为这个人啊遇见的这个人是否靠谱。
1: 对，我觉得你就跟他说大学不谈恋爱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现实，说看来你在学校谈过，
0: 快告诉他，鄙人不才都可以出数了。
1: 就的，鄙人不才，鄙人在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谈了多少段了，真是的。
0: 经验值可以出数了。
1: 就是，女儿会吃亏。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要觉得女儿谈恋爱会吃亏，那请问她走上社会谈恋爱，她可会吃亏？
0: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吃亏背后暗藏的这种担忧。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你不能拒绝他，让他为了怕所谓的吃亏或者是怕受伤，然后就杜绝他严令禁止，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因为你不管是从生理角度还是从心理上的角度，他到了这个阶段他会有这样 情愫的迸发。
1: 他吃亏不是说他在学校里面谈恋爱就会吃亏，他有的那种二十多岁的他依旧恋爱脑，他把钱都给人家了，然后被骗钱了。
0: 四五十也有这种恋爱脑，
1: 对，四五十岁也有恋爱脑的。
0: 但是问题是你要教会他如何保护自己，
1: 对，
0: 在任何关系当中如何保全自己。
1: 他吃亏，我觉得你作为家长你应该要跟他讲，
0: 而不是说
1: 为了怕吃亏然后就让他不去谈恋爱，
0: 就是因噎废食的感觉也
1: 不管是从生理健康方面的保护，
0: 嗯，
1: 还是从这个财产上的保护，
0: 嗯，
1: 还是这种情绪上的保护，不要被 PUA，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家长需要给即将出去远行的孩子
0: 要教育他们的
1: 要上的课，
0: 对，
1: 而不是你什么都不教然后你就跟他讲你不要去谈恋爱，女孩子会吃亏，这是不对的。
0: 嗯，
1: 因为的确女孩的确你会觉得女孩柔弱一些啊，容易被小黄毛啊占便宜啊，我自己家养的闺女我不能被占便宜，
0: 连盆端走了那不行，
1: 对，连盆端走了那不行，但是你要让她，其实你这个事情她是就像是植物从发芽到长成参天大树，它就是一定会有这个过程的，
0: 但是你可以让他就是提高警惕，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提高警惕，不要被一些小黄毛三言两语撒花俩枣的，
1: 就那种嘴甜的就把他哄走了，
0: 这种叫什么来着，低成本的好
1: 对
0: 就给忽悠走了，
1: 对，甜言蜜语的就骗走了，这不行啊，
0: 所以你可以跟他分享一些，哪怕也许你讲不明白，你现在影视剧很多讲这样的一些题材，
1: 你就给他看那个恋爱脑被骗的然后连命都没有的那种，
0: 那个嘛叫什么来着，消失的他
1: 啊，对，
0: 不就很经典吗，
1: 对，你让他看看，
0: 消失的他，
1: 对，
0: 你让他看一遍剧解，
1: 对，
0: 他就有那个意识了，
1: 是，
0: 然后再让他再看一看今日说法
1: 啊，
0: 真的今日说法，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管是从你的这个情感财产经济
1: 嗯
0: 等等各方面都有案例值得参考。
1: 之前有一个电视剧说有一个女的小女孩，不是讲小女孩了，就她一直都是乖乖女，
0: 嗯，
1: 从小到大到工作，然后毕业以后也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金融机构，
0: 嗯，
1: 然后是一个公司的那个财会吧，然后她就被别人就是被那个境外的势力盯上了，
0: 嗯，
1: 然后她因为他们公司要
0: 给她
1: 审计，就审计财务什么东西的嘛，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找了一个就是一个就找了一个境外势力，然后就是来就跟他搭讪他，然后就做偶遇啊，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女的也没谈过恋爱，然后就被骗了，
0: 一下沦陷了，
1: 一下沦陷了，然后结果不小心就把那个就那个什么办公室的那个钥匙就弄丢了，然后就人家就把那些涉密的东西都给拍走了，之后他发现了，然后最后他就自杀了，
0: 这时候自杀干什么干，
1: 他也被骗了，那
0: 这又不是你的错，反手反手告他呀，
1: 他又觉得自己情感被骗了，他又造成了公司跟国家
0: 的
1: 损
0: 失，所以他有点愧疚是吧，
1: 对，嗯，所以我就讲你多给孩子看看这样的，
0: 所以还要告诉孩子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1: 少让他看点那个什么偶像剧啊，什么
0: 该担的责任咱要担，不是咱的责任不是咱的问题也绝对不能轻易背锅，
1: 对，你谈过几次以后人就跟变成人精似的，
0: 你要就是家长在这个阶段可能要做到的就是帮助孩子辅助孩子建立起他自己的这种防御力，
1: 嗯，你要是没劝过你，如果你们家孩子的失恋你都没劝过孩子失恋，我觉得人生也缺少一个经历，
0: 劝失恋就是呗，这种感觉他必须要经历啊，
1: 就让他别难过这个事情就是也不是那个，
0: 那你唯一让他别难过的就是再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
1: 反正我失恋的时候我天天在家要死要活
0: 那得是你多年轻的时候啊，
1: 哦，那真的是很早，
0: 对吧，
1: 大概30年前
0: 那得是你多年轻的时候要死要活的你放在现在如果就当年的你自己放在你眼跟前，
1: 我心想啥四个人
0: 你不白眼翻上天
1: 然后那个就是今天
0: 没有对错啊，
1: 对，
0: 没有对错啊。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开学的这个时候，就是说到了就开学大家的这个心理上的变化，有焦虑的有期待的，对，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情绪都汇总在一起，它的根本就对于孩子的爱， 对，焦虑也是爱，期待也是爱，担心也是爱，
0: 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爱的表现。
0: 在这样的孩子们的人生阶段，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和孩子相处的阶段里。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彼此双方可能都在学习如何以一种新的模式相处。对，
1: 动态调整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0: 哎，
1: 对，我觉得
0: 给孩子一定的自由，但同时那个绳儿你还得拴在手里。
1: 对，好吧，那祝所有的孩子们开学快乐，也祝所有的家长。

0: 们在开选的时候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哎，是。
0: 那最后我们的完美甄选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然后今天的一个是防晒，一个呢是防晒之后用到的粉底液。资生堂的安耐晒小金瓶，它在升级之后呢，它的这个配方更加的养肤、防水、防汗、抗暴晒，能够让你在海边出游流汗都不担心。它有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高倍防晒指数，质地轻薄水润，上脸也清爽不闷痘，全肤质适配，专柜单支200多的价格，今天专属补贴，买一送一，两支9毫升大容量，到手只要199，妥妥的捡漏福利。如果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30元的优惠到手的话，那这两支防晒带走只需要169的价格。那 DW 的粉底液呢，也是公认的持妆天花板的产品，强效控油，高遮瑕，轻松遮盖痘印瑕疵，粗大的毛孔，全天持妆也不氧化不斑驳，轻薄服贴不厚重，帮你打造高级的哑光感磨皮，带妆一整天，妆容也能够干净精致。专柜原价5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专属补贴，单瓶30毫升只需179，添加客服微信30元的优惠拿到手的话，到手的价格只需要149，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正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就记得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再入手就可以了。打开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资生堂安耐晒和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的链接了。
0: 嗯，好，时间到了8: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早见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李健的一首《八月照相馆》。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有了手机，我们大概比较少的再去把照片打印下来做成相册了，对吧？有一天啊，我记得我们家的家族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很多张相片，是我的表姐呢用她的手机翻拍了一些从前的老照片，那些曾经被相片定格的瞬间居然也成为了我们记忆里面那些非常美好的永恒的画面。

这是辛晓琪的一首《走过》，这首歌呢收录在他1994年的专辑《味道》当中，是由厉曼婷填词，侯志坚谱曲，鲍比达编曲的一首歌。那一年辛晓琪的《味道》和《领悟》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走过》夹杂在其中，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安静也非常耐听的作品。据说作曲人侯志坚在某天深夜弹了一段钢琴旋律给辛晓琪听，他当场呢就落了泪，后来找来厉曼婷填词，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厉曼婷没有把它写成一首苦情歌，反而用爱能留是福，爱难守该悟这样通透的句子，把一段感情画上了一个体面的句号。辛晓琪唱到副歌那句走过就该珍重，爱过夫复何求，声音里面有哽咽的余地，但更多的是释然之后的轻盈。其实在那样一个情歌大多唱的肝肠寸断的年代，这首歌呢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不是所有的分手都要撕心裂肺，有些感情走到尽头也可以好好的说一声谢谢，然后各自珍重。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希望这些歌声能陪你温柔地放下一些事。谢谢。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那一年这首歌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密码。说起来很有意思，这首歌里唱的全是细碎的小事，借半块橡皮，多愁善感的你，猜不出问题的你，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但正是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在多年后被回想起来，才最让人心头一软。而老狼的嗓音呢，也是恰到好处，带着一点不经意的沙哑，像是在某一个午后的同学聚会上，随口提起了一段往事。尽管这首歌过去30多年了，当年听这首歌的人，我想现在也已经鬓角泛白，但是这样一首熟悉的旋律一旦响起，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过去。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给你一首校园民谣，这是艾静的《那天》。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你在他乡还好吗？唱这首歌的是光头李进，他有不少的歌曲呢，都是反映南下务工这些游子的心情，让人一下子想到了遥远的1994年。那真的是特别神奇的一年，几乎是同时期，内地的流行乐坛就涌现出一大批的流行歌手，他们还各有各的特色，他们也各领风骚，应该说是内地原唱流行音乐的非常鼎盛的时代。1994年左右的音乐圈，我们都认识了谁呢？有来自南方的杨钰莹、毛宁、甘平、李春波、陈红、潘劲东、谢东、孙悦等等，他们统统被冠以同一个名字，叫做94新生代。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尽可能的放慢脚步，才可以重新细细的去品味这些歌。那下面这首歌给你一首《大哥你好吗》，还记得唱这首歌的甘平吗？这首歌里面有声声叮咛，丝丝牵挂，好像每一首歌里都有一段不长不短的往事，轻轻地被揭开了序曲。

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资生堂的安耐晒组合90毫升新版两支装，今天到手是199元，还有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3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仅需17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最怕晒黑晒伤脱妆卡粉，所以你想要防晒抗打底妆持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刚需大牌好物。首先就是防晒界的王牌产品了，资生堂的安耐晒小金瓶 SPF 50加高倍防晒指数拉满，全新升级养肤配方，防水防汗抗暴晒，海边出游流汗都不怕。质地呢是那种轻薄水润的，上脸清爽不闷痘，全肤质适配，专柜单支200多，今天专属补贴买一送一，两支90毫升大容量，到手只要199，妥妥的捡漏福利。再搭配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强效控油，高遮瑕，轻松遮盖痘印瑕疵，粗大毛孔，全天持妆不氧化不斑驳，轻薄服帖不厚重，打造高级哑光磨皮妆，夏天带妆一整天啊都是那种干净精致的。专柜原价近500元，我们今天专属补贴单瓶30毫升只要179元。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歌是来自于姜育恒所演唱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已久。这几句歌词我们一定都不会陌生，上到六零后，下到九零后，应该都会哼唱几句。九一年这首歌登上了春晚，也因此唱红了姜育恒。姜育恒那会儿们被称为是台湾歌神，火得一发不可收拾。那相信每一个六零后、七零后乃至八零后都应该是他的粉丝。当然那会儿呢，有一个词也是跟他脱不开关系的，就是忧郁。你总能够从他的身上感受到那股深深的忧郁气质，那是浸在骨子里的忧伤和惆怅。尤其是在一些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刻，听他的歌，那份落寞还有孤单就一下子撞进到了你的心里，撩拨起我们心底最脆弱的那份情感。或许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才让他的歌声那么的富有感染力吧。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着继续给你一首姜育恒的歌，我们听这首《驿动的心》。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潇洒走一回，这首歌透着智慧还有洒脱，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歌里唱的那样，就会减少很多的内耗，心情也会更加的舒畅。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来听这样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

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有人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经不惑年。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陈淑桦的一首《笑红》。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新鸳鸯蝴蝶梦，还记得这首歌所在的90年代曾经热播的一部香港华视投资的古装电视剧包青天吗？当然这部电视剧可谓是风靡全国，万人空巷，狸猫换太子等等经典的故事也是第一次从文学著作戏剧里完整的搬上了荧幕。悬空岛武义士以及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等脍炙人口的桥段呢，也被人们所熟知，也无意中带火了后来播出的白眉大侠。那剧中饰演包拯的金超群稳重大气，将包青天的铁面无私表演得淋漓尽致，饰演公孙策的范鸿轩足智多谋，但是给观众们留下最多印象的还是饰演展昭的何家劲。在剧中呢，他是英俊潇洒，武功高强，侠肝义胆，将大侠展昭活脱脱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从评书里根本体会不到的真实。当然也因为这部剧啊，何家劲大红大紫，迄今为止出现过很多的展昭，但是何家劲饰演的展昭却被观众们誉为是史上最帅展昭，且一直都是津津乐道的。那在下面的岁月如歌，我们就来听一首何家劲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听他所唱出的这首《朋友之光》。

这样的歌声是来自于大侠展昭的一首《朋友之光》，而且是他在吸引多年之后，以歌手的身份回归，而且是他自己填词谱曲的一首原创单曲《朋友之光》。在当时，黄日华、任贤齐还有谭咏麟等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集体为他宣传这首歌，也可以说直接掀起了一波爷青回的热潮。而且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有力，旋律呢也。

从沉思走向了激昂，就像当年那个仗剑走天涯的展昭，把对朋友的感激唱成了歌，融入到了他饰演展昭时的这种侠义的精神，正气也很温暖。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任贤齐的歌《兄弟》。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里是岁月如歌。其实我们读得懂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的人生，是能够在他的歌声里找到温暖的。他是王菲。1999年那会儿，他刚刚和窦唯离婚，满城流言蜚语当中，他出了一张专辑《只爱陌生人》。

多多少少把对爱的一些质疑都唱在了歌声里，只爱陌生人。不是说选择陌生人去爱，而是说能爱的都是陌生人。此刻呢，你是不是在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呢？继续给你好音乐，陈奕迅的这首歌，我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可能因为看过 MV 的时候呢，就体会到这样一种阴郁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 ，MV 是通过一个双面人的心事完成了内心戏的。 你知道，折磨人心本来就是一种很累的事情，然后陈奕迅是以半面长发的那种面貌，想要演出内心的挣扎，那这种感觉，透过歌声。

又是如何去表示呢？我们听一首他所演唱的《内疚》。也在陈奕迅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3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只要179元，还有资生堂的安耐晒组合90毫升装，新版两支装，到手是19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呢，最怕晒黑、晒伤、脱妆、卡粉，所以想要防晒、抗打、底妆持久，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刚需大牌好物。首先是防晒界的王牌产品，资生堂安耐晒小金瓶 SPF 50加，高倍防晒指数拉满，全新升级养肤配方，防水、防汗、抗暴晒，海边出游流汗都不怕。质地呢是那种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闷痘，全肤质适配，专柜单支要200多，今天专属补贴买一送一，两支90毫升大容量，到手仅需199元。再搭配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公认持妆天花板，强效控油，高遮瑕，轻松遮盖痘印瑕疵，粗大毛孔，全天持妆不氧化不斑驳，轻薄服贴不厚重，打造高级雅光磨皮妆，夏天带妆一整天都是干净精致的。专柜原价近500元，今天专属补贴单瓶30毫升，仅需179元。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本书的重量不在于它有多厚，而在于它能让你停下来想多久。我们读过的每一行字都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成为生命里的一束光。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带来作家余一爽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这本集子不厚，大概几小时就能读完，书里收录了四篇小说，标题都借用了千古诗词《水月》《落木》《还乡》《避世》，古典意象与当代都市情感的空间疏离相遇，形成了奇特的张力。余一爽写婚姻里心照不宣的沉默，写中年失重感袭来时的强作从容，写原生家庭经年未愈的暗伤，也写一个女作家在理想与琐碎之间反复横跳的疲惫。他写妻子、母亲、女儿、创作者的多重身份，既不批判也不怜悯，只是平静地呈现那些藏在体面背后的裂痕。余一爽曾说，写作是他与生活保持距离的方式，而在这本书中他走得更近了。评论家说，相比他死前的《船在海上》，火不是我点的，这本《水在水中》更像是一次向内勘探的作品。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归属，却常常忘了比融于人群更难的是在人群中认出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余一爽的《水在水中》，看他如何用刀锋般平静的笔破开水面之下那些不愿被看见的真实。
1: 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得主余一爽最新作品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交织的短篇，构筑起一场女性视角的精神共振。四组人物在婚姻的褶皱、死亡的倒影、创作的迷思中追问存在的本质，践行着水在水中的生存哲思。没有因果的预设，没有对错的执念，只有瞬间生灭的真实与温柔。余一爽的文字如水中倒影，将哲学追问藏进日常肌理。他写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写关系的疏离与连结，写现代人在怀疑与苦难中对精神性的执着追寻。水在水中既是生活的隐喻，消融边界，接纳混沌，回归本真，也是存在的答案。人微不足道，却能在爱与责任中为所有罪孽与苦难负责。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小说集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先从序言读起。余一爽在这篇序言中写到了书里这四篇小说的创作以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来节选阅读这篇序言。这本书中的四篇小说基本完成于2025年，四篇小说有所关联。刻意之福，水与月乎，其实写的是一个女人流产的故事。她感觉生命在她体内离开了五次，而她自始至终无法把这个事实告诉丈夫，并非因为缺乏机会或者爱与不爱，而她的丈夫也在经历恩人重病的事实和自己的障碍，这一切都变得无法再被言说。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夫妻共同的朋友老安，而关于老安更多的叙述则出现在了《不知有汉无论未尽》这篇中。《不知有汉无论未尽》叙述的是一对男女的分手，而对女人薛曼来说，反而是另一个叫做何文的朋友的离世才让她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分手。这么说有些残酷，我们总是从别人的死亡中自我理解，事实上这篇小说中的何文和薛曼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而我或许觉得遗憾，于是把他们也许在一起过的事实写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这篇中。而事实上这一篇写的也不是他们，而是作品中的我正在创作的一本小说。小说中涉及了何文与薛曼的爱情，可以说是虚构中的虚构，而小说更大的主体是我目睹自己的舅舅正在创作的一本遁世之作。我被遁世之作搞得头晕目眩，于是去朋友的酒吧放松一下，在酒吧里目睹了朋友和他前妻的一番崭新的人物关系，让我大惊失色。而朋友前妻正是《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一个酒吧老板，他和前夫的孩子在两篇小说中都有出现，只是长大了几岁。夜来幽梦忽还乡是两个女人隔窗相望的故事，是相邻的关系，而同时生活在各自的困境中。其中一个女人，即《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另一位女士李果，在《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没有解释李果生活的另一条线索，而在这里补全了，大体如此。四篇互相牵手，时而松时而紧，但终归是独立的，或者说独立性要大于关联性。2021年、2022年，我生下了两个小孩，当时出了一本和生育体验相关的长篇，之后数年忙于家务事，乐于家务事，可以说崭新的生命让我有一种极深的感动。一个朋友调侃说，你要想好好写小说就要好好扫地，我想这也算是至心一处吧。今年两个小孩上了幼儿园，有了更多时间，打开电脑之后发现好像又重新写回了短篇。我好像暂时放弃了在创作上更大的愿望，但从长期来看这也是一种确定。创作就是一只小花豹，会在你的心头踩来踩去，捕捉现实中似有若无的瞬间。四篇小说中有一部分情节来自过去创作的角落，然后进行了扩大和重写，希望读者不觉得是投机取巧，也是我在尝试从不同角度叙述，以便拯救那些写下的人物。还有诸多内容和语言来自生活和周围的朋友们，他们中的多数人总是对现实抱有十分不现实的感觉，因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以及必须从自身

0: 内部领略这种偶然。我爱我写下的人以及他们的虚弱，但我并不觉得是一种不幸。现在来看四篇小说，还是没有创作出故事这个古典叙述。日常生活经常让我觉得荒诞，以至于荒唐。如果说有什么情节的话，大体就是这样。如朋友说，你的作品中依然有很多厌烦、疏离、断裂、自赎，但我自问有什么小小的变化吗？我想，可能比之前更相信向上的东西了，更相信精神性的存在。因为有了小孩，有一部分变强大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变软弱了。比如说，很难接受生活中关于小孩被伤害的新闻，会比之前更想看托斯托耶夫斯基。真正的信仰不在于对苦难合理化的解释，而在于对具体生活的无条件的肯定。不是通过逻辑证明，而是通过爱与责任实践，在怀疑和苦难中为所有人的罪责负责等等。里面的故事写到一些爱情，更多的是一些非爱情关系，也写到了两个女人的关系。但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绝对没有让她们形成统一战线联盟的意思。我更希望赋予她们的是一种友谊万岁的感觉。而男人和女人，在我写完之后看来，更像是一种战友，因为我很不喜欢世界的决裂。另外，就像这四篇小说中写下的很多人物关系，也许他们都错了，但也没有一个对的在前面等着你。可我依然相信这四个故事，相信是在对错之外的。另外，我还是在写这座北方城市，这座城市里的人给我的感觉总是很飘忽，总是在经历失望，总是没有办法醒过来。虽然我从没特意想过将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揭示，赋予其文学形式，但每当我想写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或许我应该接受这种局限吧。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于一爽的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读这个书名就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于一爽是怎么想到用它来做书名的呢？我们来听于一爽的分享。
1: 水在水中这个意象也不是我说的，我后来有朋友跟我说出自博尔赫斯啊，好像是什么什么宛如水在水中，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我实在是想不起来我是看了博尔赫斯哪篇小说，还是跟朋友们聊天然后大家提到，然后我当时也是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有一点万物消融，彼此模糊边界的感觉吧啊。然后我觉得我的整体创作，不管是那种情节的模糊性，还是人物状态的模糊性，包括人和人关系的模糊性，我觉得好像都宛若水在水中啊，所以当时就一下子想到，而且我不太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我觉得我一下子想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最发自自信的直觉的东西啊。然后刚好出版社的几个部门吧，他们也觉得 OK， 所以就还挺轻松的定下来。

作者余一爽，作家，著有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火不是我点的，生活别爆炸，船在海上，青年，水在水中等，曾获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德文、

0: 又有哪些思考呢？
1: 然后这些话题其实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拿出来说。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不太愿意讲？一个就是可能我的阅读经验有限，然后我也不太确定其他女作家是否写过。我想肯定写过，然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我自己呢，生活中其实会经常跟朋友聊到这些，然后我的朋友们也会经常跟我聊到这些，好像觉得是隐私，但我恰恰觉得它不是隐私。如果真正的隐私，可能我在写的话，我也会有所忌惮，有所保留，或者处理上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可以拿来讨论的。比如我第一个故事写的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经历非常早期流产的故事啊，然后她感觉这个孩子在她的肚子里离开了好几次啊。当然可能有过这种经历的女性都知道，可能你的抽血结果是一次，你看 B 超默认她不在了是一次，然后你将组织排出是一次，然后你的新的月经的来潮证明你又开始生成新的卵子了，可能又是一次。对，但是与此同时呢，我小说中这个女性又很难将这一切告诉自己的丈夫，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或者说没有亲情，而是丈夫也在自己的一个处境里，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深渊里啊。所以我自己也没有说结论，不是说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东西说应该怎么办，而是带着极大的困境去把这一切先如实的描述出来，然后力求准确啊。如果有读者看到，万一能唤起他们一点点对自我的体察或者关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点点意义。

0: 这本书中的四篇小说的标题都来自古诗词，读起来很美，但故事又特别的接地气，都是我们身边能看到的日常。这种古词新用的搭配，余一爽又是怎么想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1: 我有时候写小说其实就写了，我不是一个先有题目然后去命题的人，而且有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暧昧性，这个暧昧性就是在于我的小说写完了，我觉得用这个题目也可以，用那个题目也尚可，当然我无法评判这是一种好还是一种可能比较偷懒的方式，对，但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无伤大雅吧。然后这四篇小说其实都是去年来自一些纯文学期刊的约稿，而且事实上当时在约稿里也不叫这个题目，然后最后连缀成书，我还是把原本的稿件做了很多成书的处理，比如四篇小说我重新进行了一些情节上的连缀啊，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有所相互勾连。然后题目呢，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讲流产的故事，是因为我家里刚好有一幅朋友给我写的字，应该是苏东坡的那个字吧，刻意知夫水与月乎啊。对于这句话有很多理解，但我有时候倾向于我自己一些比较已有的固定的认知，我觉得这句话大概就是说人和江水和月亮一样，反正都是这样永恒的存在，同时也永恒的消失，周而复始，对。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故事写一个生命的离开，或者那个故事里还有很多生命它依然存在在此处，我觉得很像这几个字啊，所以当时就这样定下来了，然后又基本上按照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去定义了后面几个啊。然后我也有很好的朋友提出过一点点的他们的困扰吧，他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傲慢，你用了一个古诗词，然后其实你仔细琢磨可能你的文本是跟古诗词搭配的，但不仔细琢磨好像只是一些浅浅的情境上的相似啊，然后他们觉得会不会这样给读者造成一些阅读门槛。但首先我觉得情境的相似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另外我觉得这恰恰可能不是傲慢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去过分的迁就读者，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傲慢，就是我觉得

0: 读者好像是需要我迁就的对象一样啊。那在我这里的处理，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写，然后我觉得可能也会被其他的发自内心的读者接收到这样子啊。而且就还是那句话吧，事情已经这样了，就不能那样了。当然它还可以换书名、标题、封面，但是它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接受这是它应该的唯一的方式。
1: 青年作家余一爽中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相连的故事，以四位女性的生命切面为核心，剖开当代女性在婚姻、情感、自我与日常里的隐秘困境与精神挣扎。她们在亲密关系里失语，在生育与失去中阵痛，在创作与生活间拉扯，在爱与别离里自我救赎，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独自承受着生命的轻与重。小说以多个我的视角，在北方都市的街巷、酒吧、居所与日常里交错相遇，人物彼此牵连，命运暗中呼应。在北方都市的烟火日常里，写尽女性的孤独、脆弱、坚韧与觉醒，她们不被理解的心事，无法言说的伤痛，对自我的固执坚守，构成了当代女性真实的精神肖像。余一爽以细腻通透的笔触，聚焦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内核，书写她们在怀疑、疏离与伤痛之中对爱、自我与朴素生活的永恒追寻，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女性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2: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余一爽的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本书中的一篇小说。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篇《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一个片段，讲述主人公黎文文独自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那种对于女性心理的描摹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来节选阅读这一段。

旁边一个女人靠在男人肩膀上，忽然痛哭起来。黎文文感觉十分不体面，因为前面才刚刚有抱着新生儿的一家走过。这样的妇产医院总是如此，有人欢喜有人愁。可是啊，如果眼下中人杰在，那该多好啊。那他们两个人就会像其他那些垂头丧气的夫妻一样，呆坐在阳光里，但总还是可以靠一靠对方的，以此组合成那幅有人欢喜有人愁的生活长卷。旁边的哭泣依然没有勾出他的眼泪，下一个就到他了。他去小解一泡很长很长的尿，他的心情很复杂，没有血，还没有一个近在眼前的事实。可是如果有血也是好的，那他就会让自己很确定地和这一切告别。尿很黄，他知道自己上火了，保胎的时候吃了一种药，里面有一味叫菟丝子，这就是上火的原因。黎文文，他看到前面的屏幕出现了自己的名字，走到诊室里，阳光依然很好，阳光普照，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吧。所有真的、假的、存在过的，都在这一道光线里汇合了，界限被打开了。他甚至感激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时刻不应该太多，可是如果一个也没有，总觉得人生还不够。最后一丝希望必然是不存在的，这个医生而不是那个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胎停育，轻描淡写。不出意外的话，他一天至少要宣布不下十个胎停育，好像也是正在告诉他，你挂对了科室了。毕竟如今医院的科室越来越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挂错。那些相互重叠件从来不是这样大手一挥的人，连他都不信薛曼会嫁给自己。退一万步说，张健也没有一双大手，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双大手，于是阻碍了他自己的幸福，谁知道呢？不得不分开了，他还低着头，好像抬头就有什么大难临头的事情一样。薛曼说，地上有虫子吗？张健忽然说，我们要不要最后去一次宾馆？感觉他真的找到虫子了。薛曼听到他的回答，不禁这样想，也许两个人都同时感觉到了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于是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中还夹杂着几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光头老人的笑声。薛曼不信自己听到的，他又一次不信了，于是两人只能用哈哈大笑回应这条很好的建议。他们笑得越大声，证明这条建议越不可以去做，简直好极了。是啊，毕竟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

0: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在这本书中，余一爽写妻子、写母亲、写女儿、写创作者、写他们所处的困境、写关系中的疏离与连结等等。那余一爽自己怎么看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呢？
1: 我是一个特别不做道德判断的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是单一身份也很好，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或者你是一个致力于自己事业的女性，或者你就是完全的回归家庭，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然后只是呢，我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从我自己出发去写了这几篇小说。当然

0: 并不是说他们是我的经历，从现实的经历上来讲，他们很多不是我的经历，有道听途说，有文学的二度生成，但是从很多这种对处境的理解上来讲，他们可能是高度来自于我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妻子，然后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点算是事业追求吧，可能不是职业，因为这个写作也没有太多的收益吧。一个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勉强，比如说我勉强努力写作，我勉强做一个什么角色，我觉得这样都坚持不了多久。一个是我只能说从我自身出发，我挺爱这些角色的啊，我喜欢做两个小男孩的妈妈，虽然非常累，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让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不知道的生命小时候的事情，而且创造生命我觉得和创造这个文学一样吧，都是一种创造，因为我觉得活着还是要创造吧，对。然后包括跟丈夫的关系，我也有过其他很多失败的这种情感过程，然后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过程，对。然后你必须有这些过程，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当然也可能有那样的人生配置，但只是说在我这里没有啊。包括跟我现在的丈夫，我们也有很多的日常的争吵困境，包括他可能我们都算偏自由创作吧，所以可能甚至还会有一些观念之争啊。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自我理解，然后去理解他人，而且我觉得底层逻辑就还是要善良，我觉得一个不善良的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啊。然后遇到困境的时候也要自救，对。包括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就是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但是依然有很多原生问题，这个东西可能来自于代际，你们对事物的理解，然后那些语言沟通，包括在带小孩上面，它遍布了日常啊。包括创作上的困境也没有那么容易啊，尤其我的这种文本其实是偏原小说，算是那种艺术家小说吧，它可能也不是现在的主流，所以就是说同时被这些均等的力量拉扯，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吧，我觉得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相信人是永远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遇到问题是可以处理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永远保持刚才我说的善良和创造力，对，保持社交。我不管多忙，如果朋友们叫我去喝酒聊天，我还是就是尽量争取都可以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些是一个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不断的还是去从这些其实有时候是很困境的地方去发现美，发现价值吧啊。没有一种更好的生活在等着谁，这么说好鸡汤，也不可能说有一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在行进中。
1: 青年作家余一爽中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相连的故事，以四位女性的生命切面为核心，剖开当代女性在婚姻、情感、自我与日常里的隐秘困境与精神挣扎。她们在亲密关系里失语，在生育与失去中阵痛，在创作与生活间拉扯，在爱与别离里自我救赎，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独自承受着生命的轻与重。小说以多个我的视角，在北方都市的街巷、酒吧、居所与日常里交错相遇，人物彼此牵连，命运暗中呼应。在北方都市的烟火日常里，写尽女性的孤独、脆弱、坚韧与觉醒。她们不被理解的心事，无法言说的伤痛，对自我的固执坚守，构成了当代女性真实的精神肖像。余一爽以细腻通透的笔触聚焦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内核，书写她们在怀疑、疏离与伤痛之中对爱、自我与朴素生活的永恒追寻，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女性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2: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一本书， 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推荐给各位。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方志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档案、天文地理、山川风物、人物传说、奇闻异事，全都记在里面。正史里找不到的方志里有，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志乃信史。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松武。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
0: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打开地方志，从那些泛黄的书页里打捞被时光淹没的故事。
4: 下面我们要去一个光听名字就很美的地方，抚仙湖。
0: 抚仙湖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是深水型淡水湖泊，也是我国水质最好的天然湖泊之一，古人称它流里万顷。
4: 不过今天咱们要聊的呀，可不光是它的美，更是它的谜。抚仙湖水底下有座古城，水面上出现过海马，青鱼会列阵，两块石头能让鱼老死不相往来，一座岛和一座桥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湖能有这么多的奇事，在中国所有的湖泊里啊，怕是很难找出第二个。

0: 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湖的名字。抚仙湖最早不叫这个名，唐代蛮书里叫它大池，大理国时期叫罗家湖，明史地理志里才正式称抚仙湖。
1: 那抚仙湖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最早的文字记载在清康熙年间的河阳县志里，原文是这么写的：湖之东面沿鹤嶙峋，悬斗玲珑，中有石霄二仙比肩搭手而立，驾扁舟遥望，若隐若现。相传仙人慕湖山清胜，因留奇迹，故名抚仙湖。
1: 翻译过来呢，就是湖东面的山上有两块石头并肩而立，远远看去像两个仙人。传说这两位仙人是被这里的美景迷住了，留下了踪迹，所以叫抚仙湖。
0: 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说法，玉皇大帝派石霄二仙到人间巡查，两位仙人来到滇中，看到一池碧波荡漾的湖水，被深深吸引了，忘了回返天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化作了两块并肩搭手的巨石，永远站在湖边。
1: 不过抚仙湖的得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记载，湖西面的尖山平地拔起，状如玉笋，直插云天，宛如高大的仙人立于湖岸，伸手抚摸银碧的湖水，故名抚仙湖。不管哪种说法，一个湖的名字来自仙人传说，这本身就给抚仙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接下来的故事可就越来越离奇了。
0: 道光《澄江府志杂役》里有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记载，在抚仙湖中有物如马状，浑身洁白，背负红斑，丈尺许，时出游水面，迅速如飞，见者屡获极应。
1: 这段话是说呀，湖里有种东西长得像马，全身白色，背上有红斑，大概一丈多长，时不时浮出水面，跑得飞快，看到的人呢往往能遇到好事。
0: 一丈多长，那可是三米多，比一匹马还大。
1: 这还不是孤立，江川县志里记载得更详细。乾隆43年，抚仙湖中于10月内有海马出现。

0: 自江川利昌前起，向东南奔腾，水如翻花，至宁州唐子岸边末。
1: 你看，时间、地点、方向、路线都写得清清楚楚。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1778年十月的一天，湖里出现了一匹海马，从江川利昌前面出发，向东南方向奔跑，水花翻腾，跑到宁州唐子岸边就消失了。
0: 最精彩的一段出自同一本县志，清咸丰9年6月，一日早起，忽有飓风吹荡，继而波涛山厉，声鸣雷响，待有天翻地覆之势，远近惊讶，莫名所以。约一时许，则又风平浪息，海面如镜，少见则见尖山对面抚仙湖深处有马二匹，灰色而黑棕尾，由海中窜出，提波不如，双双驰骋至孤山将底路，忽而又学头窜回，如是者三次，仍由原处而没，至翌日三日亦复如是，远近与滨湖村落之人均见之。
1: 这段话的信息量太大了，他是说啊，先是大风大浪，天翻地覆，然后风平浪静，接着从湖里窜出了两匹灰马，黑色鬃毛和尾巴，在水面上奔跑。注意这四个字，提波不如，就是蹄子踩在水面上还不沾水，跑到孤山脚下又掉头回来，来回跑了三次才消失。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而且啊，远近与滨湖村落之人均见之，就是说周围村子的人都看见了。
0: 有人说这是海马，有人说这是水怪，湖畔不少农民都声称见过这种东西。
1: 当然了，今天我们已经没法考证这到底是什么，也许是某种大型鱼类，也许是视觉错觉，也许真的存在过一种我们今天不知道的生物。
0: 但不管怎么样，这段记载被写进了地方志，流传了近200年。

0: 如果说海马只是目击者的描述，那接下来的发现就是实打实的证据了。
1: 抚仙湖水下有一座古城。
0: 哎，1992年，一个叫耿卫的职业潜水员，他从小在抚仙湖边长大，水性极好，人称水鬼。一次潜水中，他在抚仙湖东北岸的水下发现了一大片人工建筑的遗迹。
1: 2001年和2006年，考古队先后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探测证实水下存在一处大型石质建筑群，面积约2.4平方公里，发现了石板通道、高台石砌建筑。考古人员判定遗址年代不晚于汉晋时期。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哪座城呢？
0: 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史书上神秘消失的虞园古城。汉书地理志里有明确记载，虞园池在南，桥水所出，意思是在抚仙湖北边有一座虞园城。
1: 但奇怪的是，除了汉书这条记载，古籍里对这座虞园城就再也没有任何记录了。一座城在正史里只出现过一次，然后就彻底消失了。
0: 那么它去哪儿了呢？
1: 有一个推测是地震。抚仙湖属于断层陷落湖泊，地质活动频繁，最近的测量显示湖深还在增加，也许在某个历史时期，一场大地震让虞园城沉入了湖底。
0: 另一个推测是水位上升，抚仙湖的水位在历史上可能发生过剧烈变化，淹没了沿岸的聚落。
1: 不管怎么样，一座2000年前的古城静静地躺在抚仙湖底，等待人们去揭开它的秘密。
0: 而且有学者指出，水下建筑群的特征与古滇国的土木结构存在着明显差异，年代可能更加久远。
1: 在抚仙湖清澈的水面之下，沉睡着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水底下有古城，水面上有海马，抚仙湖的奇事还没有完。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来到了抚仙湖，咱们再来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小孤山和引虹桥是怎么消失的。
1: 今天的抚仙湖上只有一座孤山，面积大约80亩，但是你知道吗，古时候湖上有两座山，一大一小，大孤山和小孤山，两座山之间有一座铁桥相连，名字叫引虹桥。
0: 引虹桥，引水的彩虹，这个名字多美啊。据江川县志记载，引虹桥在抚仙湖中就有大小两孤山，好事者冶铁为桥，跨两山之间，如虹引燃，故名。
1: 好事者冶铁为桥，不知道是谁用铁铸造了一座桥，横跨在两座山之间，像一道彩虹引水一样。这座桥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谁建的，什么时候建的，县志里啊没有说。
0: 更离奇的是后面那句，一夕风雨交作，桥与小孤山失所在，大孤山犹存。
1: 一夜风雨之后，桥和小孤山都不见了，只剩大孤山还在。
0: 你看，一座山，一座铁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县志里用的词是失所在，就是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有人说是在明末一场大地震让小孤山沉入了湖底，有人说是一场狂风暴雨把桥和山都冲垮了，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自那以后抚仙湖上就只剩下一座孤山了，孤山变得名副其实。
0: 当地一位76岁的老人张少贵这样描述，以前啊，听老一辈人说起，在如今的孤山以北还有一座小孤山，他们之间有铁桥相连。老一辈人并不曾听说桥是谁建的，明代时因为自然灾害，小孤山沉入湖中，引虹桥随之断开，仅留下了如今的孤山。
1: 一座山沉了，一座桥断了，一段历史就这么沉到了湖底。
0: 而且孤山的故事还没完呢，元明时期岛上建有8殿5阁3亭1堂一庵和一塔，塔是铜塔，高9丈13层，结构奇巧精妙，是当时滇东滇中的一大胜景，有巍然形胜冠南州的美誉。
1: 但这座铜塔也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后来李定国的部将冯双礼攻破孤山，焚毁了上面的殿宇，把铜塔熔掉铸成铜钱充当军饷。昔日巍峨的殿宇和高耸的铜塔毁于战火。
0: 康熙17年重建了迎海寺，但到后来啊，孤山所有建筑最终都付之一炬了。
1: 一座湖中的孤山承载了自然变迁和人间战火的双重记忆，山沉了，桥断了，塔融了，寺烧了，但是故事留了下来，写在了方志里，代代相传。

0: 都被载入了方志。据科学考察，抚仙湖是贫营养型湖泊，适合抗浪鱼生存。星云湖是富营养型湖泊，适合大头鱼生存。湖水相通，习性不同，所以两类鱼各自止步于界石两侧。
1: 界鱼石至今仍是抚仙湖的一大奇观。明代崇祯年间，云南巡按御史姜思睿还专门题写过《题界鱼石诗碑》。
0: 还有青鱼镇，抚仙湖自古就有青鱼集镇拜龙王的传说。
1: 什么是青鱼镇？就是成百上千条青鱼聚集在一起，排成整齐的队列，有时排成一字形，有时围成圆圈，在湖面上顺时针游弋。
0: 当地一位92岁的村民说，他小时候经常看到这种景象，后来呢，鱼少了，青鱼镇也就消失了，但是最近几年又开始出现。
1: 关于青鱼镇的来历，当地有一个传说，鱼王外出游玩时钻进了孤山，没能出来，鱼群为了救鱼王一起撞向孤山，没能撞到大孤山，却撞到了小孤山。从此以后啊，鱼群每年都到大孤山给鱼王朝拜，就形成了青鱼镇。
0: 传说归传说，但千百条鱼列队游弋的画面在抚仙湖上延续了数百年，被一代又一代人亲眼目睹。这不是传说，是真实存在的自然奇观。
1: 抚仙湖的奇事真是一桩接着一桩。接下来这个故事有确切的时间、确切的人物、确切的数字，但照样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0: 您说的是湖里的大鱼？
1: 对，抚仙湖是中国第二深的淡水湖，最深处将近160米，平均水深也超过了80米。这么深、这么清的水，到底养着多大的鱼呢？
0: 1992年的7月29号，澄江县陆冲村有个农民叫张之亮，在抚仙湖里钓鱼。您猜怎么着？
1: 钓上了一条青鱼，长1米56，重达64公斤。64公斤啊，差不多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体重了，一个人根本抱不动，得两个人抬。
0: 可这还不是最离奇的，当地的老渔民口口相传说，早年间有人见过更大的鱼，10多米长，浮出水面的时候黑几倍，就像是一艘小船，喷出的水柱啊比人还要高。
1: 10多米，那跟方志里记载的海马丈尺许，也就是3米多长比起来，还要大上好几倍呢。
0: 所以有人说，当年道光澄江府志里写的海马，或许啊并不是什么神兽，而是某种我们尚未认知的巨型鱼类。抚仙湖太深了，深到连现代科学都还没有能够完全摸清它的底细。
1: 你看，湖底有古城，湖中有大鱼，湖面有海马，这一池琉璃万顷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呢？
0: 也许有些秘密注定要留给时间去解答了。
1: 好了，关于抚仙湖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0: 从仙人化石的传说到方志里的海马奇谈，从沉睡水底的千年古城到一夜消失的孤山与铁桥，从界鱼石的奇观到列阵游弋的青鱼群，抚仙湖就像一本翻不完的旧书，每一页都写满了神秘。
1: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打捞那些传说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之山脚下，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心里的苦楚可想而知。
1: 细菌公主在乌孙只生活了短短一两年就去世了，接替她嫁到乌孙的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将近50年，先后嫁了3任乌孙王，为汉朝和乌孙的友好做出了巨大贡献。
0: 解忧公主的故事在《汉书·西域传》里有详细的记载，而特克斯所在的伊犁河谷就是当年乌孙国的核心区域。
1: 所以啊，特克斯这个地方不仅仅有八卦城的传奇，还有2000年前的公主远嫁、民族融合的故事。一个地方的文化厚度往往就藏在这些层层叠叠的历史里。
0: 回到漓街，走在今天的漓街上，你还能看到乌孙文化的影子。街道两旁的建筑既有中原风格的木雕门窗，也有哈萨克族的毡房元素，还有维吾尔族的拱形门窗。
1: 一条街浓缩了多种文化，这正是八卦城最打动人的地方。它是一座在边疆多民族土壤上生长出

0: 来的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城市。
1: 乌孙是汉代西域著名的游牧部族，其活动区域正是今天特克斯所在的伊犁河谷。
0: 团结联合，这大概是八卦城想要告诉我们的另一个道理。一座城的格局不仅仅是道路怎么走，房子怎么盖，它还在传递一种理念。
1: 靳文涛说，河是八卦城的魂，周易太卦里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依存的和谐状态，在这座多民族之城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0: 卦城开工的时候，据说线材正是非常紧张的。
1: 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呢？
0: 紧张到买布匹做放线绳子的钱都是临时凑的。班吉春县长向上级申请建成经费的时候，报告里写的是你用牛犁法开筑街道，省工省费。你看这省工省费四个字的背后是那个年代的拮据和务实。
1: 还有一个细节，八卦城建成之后，城里种了很多的白杨树和榆树，这些树苗大多是当地各族群众从自家的院子里挖来捐的，有人捐三棵，有人捐五棵，积少成多，才把八条主街和四条环路全部绿化起来。
0: 一个县城的绿化靠的是老百姓一棵一棵捐出来的树苗。
1: 八卦城建成后不久，特克斯河谷曾遭遇过洪水的考验，西北高东南低的千分之六坡度和环环相扣的路网格局，让雨水能够自然排向城外河谷，城区极少内涝。一座按八卦图设计的城，在建成之初就展现了它独特的排水智慧。
0: 一座按八卦图设计的城，在建成不久的时候就经历了一场自然考验，而且通过了考验，这不只是巧合，更是规划智慧的体现。2007年，特克斯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早在2001年，特克斯八卦城就以其建筑正规、挂窑完整、规模最大的特点，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现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八卦城。
0: 从1939年建成到2007年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用了将近70年的时间。
1: 这70年里，八卦城经历过洪水，经历过地震，经历过时代的变迁，但它的街道格局从来没有变过。
0: 八卦城从建成之初就形成了一心四环八条街的格局，近80年来，这个格局一直没变，一条路没改过，一个方位没动过。
1: 现在的特克斯，白天游客熙熙攘攘，夜里万家灯火。站在八卦城的中心点太极坛上，八条主街向八个方向延伸开去，像一朵盛开的花。
0: 一位外国专家参观完八卦城后说，特克斯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座展示东方哲学智慧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露天博物馆。
1: 一位研究城市规划的学者来到特克斯之后感叹，他研究了一辈子城市，看了无数张城市规划图，但从来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新疆有一座80年前就规划好了的按照八卦理念设计的城市，至今仍在高效运转。
0: 一座城从传说走到现实，从800年前的丘处机走到今天的特克斯，它的故事写在了方志里，也写在了每一条街道、每一盏路灯上。
1: 是的，中华智慧千年传承不止于书卷，更在烟火人间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放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9月1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显感受到，今天城市道路上的车开始明显多了起来。同时呢，根据之前我市交警部门以及中环水务所发布的信息，那之前呢涉及的一些施工路段呢，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呢都陆续放行，并且具备了通行条件。你看涉及路段的很多，比如说体育路，体育路呢是从工农路到中山街这么一段，之前呢是分段全封闭施工，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具备通行条件了。还有呢就是纬四路。之前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多位朋友提到纬四路从胜利路一直到涂山路这一段呢已经是基本具备了通行条件。昨天傍晚的时候呢也特意到现场跑了一下，为什么呢？昨天就有朋友说你看纬四路现在已经是恢复了通行，围挡包括一些障碍物已经是进行撤离了，但是呢恢复的路面跑起来感觉有一些不太舒服，感觉呢有一些颠簸。昨天呢特意到现场跑了一下，从哪里跑的呢？从红旗一路，然后呢跑到了胜利路这么一段啊。同感，但是呢感受不是那么的明显，我估计呢和每个车的车况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小轿车 SUV 电车，对吧，车况不一样可能感受呢也不大一样。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好像没有大家就是反馈的信息啊就是那么的明显。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赶工期的原因，你看31号工期呢是到31号，但是呢就在施工期间，从7月7号的施工到8月31号的施工，就在施工期间多次出现了这个雷暴大风天气，包括呢台风啊，对于我们的影响是不是对工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考虑到9月1号学生呢要开学，考虑到大家的出行的需要，考虑到市区有那么多的城市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减少施工对于大家出行带来的一些影响，这是其一，就是提前通车提前完工，这是其一。其二呢这纬四路呢据了解在今年它是有提升改造的计划的。据了解呢原本是计划在纬四路进行地下管网施工结束之后直接进行路面的提升改造，因为现在的纬四路的施工包括我们提到的体育路的施工、红旗三路 还有这个新中路的施工，它都是因为城市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以及智慧水务工程的建设需要啊进行的施工。那据了解呢，像韦斯路原本呢是把这个施工结束之后直接进行路面的提升改造，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觉得工期拉的战线太长，虽然说呢韦斯路路面呢不是很宽，但是呢韦斯路是我们蚌埠市这个建市之后啊最早的几条路之一，而且呢这个路呢这个车辆也很多，因为附近也有不少的这个小区，是不是考虑到战线太长，封闭时间太长，然后呢就是没有把这个两个工程给衔接上，为什么路面出现这样的颠簸？第一，我在想是不是考虑到工期的问题提前完工了，还有呢就是接下来韦斯路要进行提升改造，就是我们说到的白改黑。

昨天我找到了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组啊，要到了一条回复啊，这是与会区住建交通局的回复。那据了解呢，纬四路在今年将会开展道路的改造工作，也就是白改黑的工作。还有两条路也正在进行地下管网的施工，一个是解压路，一个是解三路。解压路好像是分时分段半封闭施工，解三路好像也是如此吧，也是这个半封闭施工，但是对于这边的出行影响也很大。因为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去了龙子湖区消防大队啊，然后呢这个必须要绕啊，绕一圈才能进到大队里边去，而且呢路很窄，基本上呢就是一辆机动车的通行的空间。但凡前方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一个电动车停在前方了，你机动车根本就走不了。那但是呢，截止到目前，解二路和解三路啊，好像还没有结束施工。这是来自于中环水务的一条回复啊，就提到这个解二路和解三路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台风的影响啊。我看到来自于中环水务的一个回复啊，前期受到台风和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现场施工条件受限，工程的进度有所延缓。那施工期间给周边的居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将会进一步的优化施工的方案，加快工程的推进，尽可能的减少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啊，尽快的完工并且还路于民。但是呢时间表没有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二维码，大家呢也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说到城市道路的施工呢，微信当中呢，这是孙先生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市区的道路啊，今年呢被挖得不成样子。他说呢，回堵路基，你是不是意思就是回填那个路基没有处理好，甚至呢有些地方呢出现了塌陷的问题。什么地方呢？下了长路淮河公路桥，快到正街的那个路口，有一个非机动车道。他说呢，前段时间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挖了一个大洞，刚补好了大概10来天的时间，现在呢还出现塌陷的问题，目前也没人问了。虽然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位置之前是有路面的施工吗？他刚刚说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挖了一个大洞，对吧？然后呢又进行了回填，但是呢现在又出现了塌陷的问题。这边既然有塌陷了，没有围挡吗？这个围挡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有施工单位的相关信息？这个找起来我看还有一些困难，它不像那个施工路段，它哪一个路段它要进行施工之前呢，它肯定是有相关的公告，这样我们要去找这个业主方的话呢，也是通过找公告的方式去找业主方，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韦斯路啊，你查公告一看就是冲坏水务发布的信息，那肯定我知道找谁啊。但是呢具体到长路淮河公路桥，他说的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下桥的位置，在正街的路口，而且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施工了。有朋友知道吗？这边是哪里在施工？他说挖了一个大洞，你说这是什么施工会挖一个大洞？这个有没有朋友能提供相关的一些信息？是这样的，这个第一就是关于责任的问题啊，没出事儿没问题，就是但凡出了一些问题，但凡出了事儿，像这样的施工单位你都撇不开责任的，肯定是撇不开责任的。你比如说你有这个大洞也好，你有塌陷也好，还是在施工过程当中由于工艺达不到标准，没有按照这个施工的这个作业要求来，导致的交通事故也好，导致的一些这个伤害也好，那作为施工方你都撇不清责任的，你都是有责任的。就包括像刚刚这个孙先生说的，说挖了一个大洞回填了又塌陷了，没人问了啊。他说呢，之前是有施工的，拦起来大概是有一个月左右，施工完毕了，上面铺的沥青啊，现在又出现了塌陷的问题。好，有朋友知道这是哪里在施工吗？他说的是长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正好呢在下桥的位置靠近正街啊。他说是在非机动车道，它不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施工，好像啊，他说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挖了一个大洞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施工啊，补了又塌了啊。沉默是金呢发来信息，他说呢从红旗二路到

到红旗一路，这段路呢颠簸还是很明显的。我昨天跑的是红旗一路到胜利路这么一段，是不是我们今天跑的路段不一样，所以感受也不大一样，包括我刚刚说的车况不一样，可能感受也不大一样。我刚刚已经分析了，就两种可能性。第一个，由于赶工期，尽快的还路于民，因为呢这方面的市长热线我相信也打爆了啊。这个然后呢又进入到了开学季，就是尽快施工完毕，可能还不一定具备完全通行条件，先把路打开，先放，先让人走，对吧？第二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可能很快纬四路呢就要进行整个这个路面的提升改造。明天我们来采访一下渝惠区住建局，你看今天是九月份嘛，基本上都是赶到过年之前你肯定要完工，这是必然，这可能就是我们一个常态，对吧？你肯定是在过年之前要完成整个道路的提升改造，所以呢接下来纬四路还会很堵，接下来纬四路还要进行提升改造，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预期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是不是因为接下来要进行提升改造，所以就像大家说的，你没有必要这个花那么大的力气，花那么多的钱，那接下来不还要提升改造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好，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刚呢，有一位孙先生啊，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呢，这个市区有一处啊，是在下了朝阳桥，快到正街那个路口的非机动车道啊。他说呢，前段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施工啊，挖了一个大洞，然后呢，刚补了大概十几天的时间，现在是路面稍微有一些塌陷啊。他说呢，之前有施工拦了一个月，施工完毕了，上面呢现在铺的都是沥青，很快呢就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过来，这是有诚意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是恰巧帮我们跑了一趟吧，他特意帮我们走了一趟应该是啊，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啊。
4: 苏先生讲的应该是这个路，还行，还凑合。
3: 它可能和原有的路面呢显得有一些不太平整啊，但是你说是塌陷吗？可能就是地基是不是没有处理好，然后呢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有朋友知道这边的施工单位吗？就是哪怕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知道施工单位是哪里，不好去找这个业主方啊。他说呢，现场也没有施工牌啊，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发信息给我们啊。根据之前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所发布的消息，像凤阳路目前在施工的路段呢，在9月1号之前的时候呢将会具备通行条件。我看到也有朋友发信息，这是蒲先生给我们拍的照片发了过来，这应该是凤阳路和解三路还是解二路的路口啊。他说你看，可能路中间还有水马在这个，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行啊。他说你看施工完毕了，但是呢地上的标线好像发生了

0: 变化。
1: 主持人下午好，这汾阳路、解放三路、解放二路这都改好了，路改好了，但是表现它跟画的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有知左、知新、知右，现在变成了单独左转了。你看，这车流量特别大，能不能把地下的导向表现恢复到以前的模样？解放三路、解放二路都是这样的。
0: 解二路和解三路啊，就是凤阳路和解二路、解三路的路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凤阳路和解三路的路口，如果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地上的标线确实直左、直行，然后呢加上直右。但是现在呢，我看到地上重新施画的标线呢，是一个单独的左转，然后呢是一个直行，再加直右的标线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的信号灯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之前这边呢是同时放行，对吧？我印象当中呢是同时放行，直行左转一起放，然后呢所以可以设置为直左，是不是接下来有可能左转直行分开放，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2: 对，它应该是改成了单独左转，左转是单独的等时等控在控，因为它是直行双向同时放行，直行左转也同时放行，就会造成对向的直行车受阻。
0: 好，各位觉得这个问题大不大？有没有必要进行调整？就我们说地上的这个标线啊，蒲先生呢补充了一下，他说呢这边的信号灯呢是没有变化的，信号灯还是圆盘灯，圆盘灯呢也就是意思可以设置直左车道，对吧？但是呢这边是不是左转的压力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之前现在这边不是有小区吗，而且可以直接左转，可以上淮河路，对吧？是不是左转的需求比较大，对这边进行了调整？各位来看一下有没有调整的必要啊。我觉得可以放一放啊，看这个实际应用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调整也很好调整啊。好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热线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郭先生啊，他有一个建议，就是希望能够把黄山大道和关沟路啊，给打通，形成一个完整的丁字路口。原因有二。他认为呢，现在的这个路口啊，第一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这是他的这个就是个人的建议啊。第二呢，就是机动车行驶呢不太方便。第一个，从黄山大道你东向西的方向你左转进不了关沟路，还有呢就是从关沟路出来之后上黄山大道，比如我往西去的话我走不了，我必须要右转，因为他这边只有右转条件啊，我必须右转，右转之后呢再到这个调转区掉头回来，可能还要等一个信号周期，所以呢他感觉呢有一些不大方便。这样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就在昨天赵先生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7: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6: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9: 红绿灯方向盘。
10: 然后原来的本安路呢，车流量比较小，路脑现在修好了，刘府这个包括那个关沟等等，这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当我们本安路上黄山大道去，尤其是去市里的时候，是不是要地一下子就要等红灯？因为不是直接拐右灯，不能直接拐，因为平时我们一般右。

0: 来完都是直接走的，这个时候是说是要等红灯的，在等的过程中，首先变成绿灯了，我开始机动车右转上黄山大道。
1: 嗯，
0: 好，这个时候人行道没放行，人行道是红灯，不同步放，也就是讲，也就放我机动车的时候，这个人行道是红灯，那么有的，就像农村人嘛，他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他就直接穿过去了。穿过去，在我们机动车右转的过程当中也有点隐患。好，当我们向前调头的时候呢，每到一分钟就要调头到黄山大道的北侧朝西来，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让直行，转过以后每到一分钟又来一个红灯。好，红灯。
1: 其实我听郭先生描述的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考虑到机动车的出行的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先往这边呢形成丁字路口之后呢，就是进出凤冠路啊，就是进出的话呢都会方便一点。因为你说把它变成丁字路口之后会让这个路口变得更加的安全，我好像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联性。你说变成丁字路口之后这边肯定就变得安全了吗？好像也并非如此。昨天呢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都说到这个路口，说这个路口的一个这个极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闯红灯，一个是行人闯红灯，一个是非机动车闯红灯，还有呢就是非机动车逆行的问题。潘先生昨天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地方呢是他每天上班和下班的必经之路，之前在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呢也发生过交通事故，现在呢装了信号灯，骑车的照样闯红灯。他不看灯，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车，没有车了哪怕是红灯我也过马路，哪怕有车但是离我还有一定的距离我还可以闯红灯，哪怕有车离我比较近了但是我速度快一点我还可以闯红灯。正是因为如此，这边的交通事故频发。这边有没有可能形成丁字路口呢？就在今天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辖区大队，这样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投诉举报。
5: 按照航管部门要求，我们前期已经组织经营者完成合规码生成工作，并保证所制作的标识符合质量和规格要求，确保8月30日前完成张贴，不漏一车。平台将切实履行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数字化核验手段杜绝被无证车辆派单。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8: 大概这个1223一下怎么上
9: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1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11: 这怕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据了解呢，从9月1号开始，牡丹江呢开始针对网约车将会实施一车一码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措施，就是

如果你的车是有这个证的，如果你作为驾驶员是有从业资格证的，那你将会呢这个获取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可以张贴于车身以及车内，以供监管部门和市民的监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直接了解车辆的到底是不是有资质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各家平台依然在给无证车啊，无证的网约车在派单，这个问题呢一直解决不了啊。说到底什么问题呢，对不对？你以这样的问题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你说能够解决掉吗？啊，可能吗？你只有通过对平台进行监管，对吧？从国家层面对于平台进行监管，你才能够取得效果。你地方政府罚个几万，罚个几十万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只有说呢，从国家层面进行管理，你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掉，才能管理得好。但是目前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呢又有什么网约车的合约，这个什么合规率的问题了？你等于就是政府在默认允许平台再给无证车再派单，不然的话提什么合约率的问题呢？对不对？现在各个地方不在这个拉排名吗？全国拉排名，这个什么合规率，什么排名前十的，排名前二十的，这等于是在默认了。所以呢，现在各地地方政府呢，为了能够更好的对于网约车进行监管，同时呢，也能够畅通市民监管的渠道，现在呢，很多城市都开始对网约车实行一车一码的这样的一种监管了。第一个，作为这个就是监管部门一看就能看到这个车有没有码，作为市民呢通过扫码的方式也可以知道车辆的信息。如果你看这我一扫码你这个车牌不符，对吧，就可以通过热线进行举报，进行投诉，查不查是不是能查得到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最起码给相关管理的部门在查处的过程当中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数据支持，对吧？天天的这个车都有人投诉，他这个车反复出现，对吧？各位，您觉得这个监管措施，就是能不能取得实际性的效果？就是我看了一下大家互动的信息，好像对于这个措施啊，也不是太感冒，觉得这个效果啊很有限啊。这是微信当中我笑就说了，他说最有效的办法呢，就是全民监督，交通局呢公布一个邮箱，全民发图片上去，交通局进行甄别。哪个车天天出来活动，有没有证，交通局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逮到一个奖励500块啊，这是最有效的监督的办法。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车一码，等于也是畅通了就是市民对于车辆有没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渠道。因为之前有朋友说通过什么什么 APP 可以查，对，但是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有记住通过什么 APP 可以查这个车辆到底是不是有资质啊，车辆有没有营运证，作为从业人员有没有从业资格证。市民朋友可能其实我觉得这个一车一码最直观，一扫码什么情况都了解了。九山一位就说了，他说必须推广啊，这个必须全国推广，希望我们蚌埠市交通局尽快跟上啊。好的，各位，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您觉得像这种办法值不值得推广啊？您觉得这种措施是不是有效啊？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基本没用，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从哪个层面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基本没用，就是一车一码啊。但是呢孔先生说了没必要搞啊，这个得不得不得，源头解决问题，证照不全不派单不就解决了吗？平台后台就能操作，这个肯定是能操作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嘛。你指望地方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能够避免吗？不是啊，像这些平台都是全国性的平台，是某地也好某德也好，它是全国性的平台。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

0: 中山路上黄山大道去，尤其是去市里的时候，是不是要地下的就要等红灯？因为不是直接拐右灯，不能直接拐。因为平时我们一般右转弯都是直接走的，这个时候是要等红灯的。在等的过程中，首先变成绿灯了，我开始机动车右转上黄山大道。好，这个时候人行道没放行，人行道是红灯，不同步放，也就是讲。你就像放我启动车的时候，这个人行道是红灯，那么有的，就像农村人嘛，他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他就直接穿过去了，穿过去，在我们机动车右转的过程当中也有点隐患。好，当我们向前调头的时候呢，每到一分钟就要调头到黄山大道的北侧朝西来，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让直行，转过以后每到一分钟又来一个红灯，好，红灯继续等。等我们就不是放心，这是一个弊端。我们本安路上黄山大道的时候，机动车和人行是同步放行，这样很安全，时间也不容易堵车。它类似于什么？类似于解放路跟那个奥体路、奥体中心南口这条路，你知道吧？对的，它两个是一样的。再说了，奥体路也没有我们本安路的车流量大呀。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以前也建议过。中间打通过以后，就变成正儿八经的 T 型路口，红绿灯该怎么设置怎么设置。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关于郭先生的这个建议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多位朋友呢表示了支持、理解、赞成。认为呢，形成丁字路口之后呢，可以减少限号周期啊。为什么呢？现在等于是黄山大道东西向。一个限号周期，行人过黄山大道一个限号周期，行人右转从蚌关路上黄山大道一个限号周期。如果形成第一字路口的话呢，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限号周期，有这种可能性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会变得更加方便一点啊，不仅仅我可以右转，如果形成丁字路口之后呢，我也有左转的条件了。但是呢，也有朋友呢提出了一些疑问啊，可能也算是一些担心吧。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在昨天几位车友发来的信息。
5: 刚刚这个郭先生讲的改成丁字路口，它只是提高了通行效率，它并没有降低安全隐患。而且如果行人以下通过南向北、北向南两个车道，我感觉，而且还有中间一个很宽的绿化带，我感觉安全，更危险。如果是闯红灯通过啊，我意思就是一下通过两个东西和西那个两个东西向一个车道，中间还有个宽绿化带，会更危险。
4: 你可以避免机动车闯信号灯吗？可以，通过监控设备。你可以避免行人闯信号灯吗？有些时候真的很无奈。
5: 而且这个路口除了清明节前后有堵车，平常上下班点也就一个红绿灯就过去了，几乎没有堵车。因为我也天天走这个路口，几乎没堵过车，最多就一个红绿灯周期就过去了。
6: 个人观点，不支持路口打开啊，尤其弄成丁字路口更不值得。你看看，不管是各个就城乡结合部的路口，你看看当地住在当地的人有几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有几个人能看红灯的。我个人观点，应该连那个人行道都应该封上，让他无法穿越，然后再较远再往前一两百米的距离，让他们从那边穿越。你看现在走那穿越光我看到大概不亚于5次交通事故在那路口了，每一次都重大交通事故。 所以建议呢把那个路口给封上，所有车辆从那走右转。
4: 这位朋友呢不仅仅不赞成郭先生的观点，甚至认为呢这个地方的人行通道都应该呢把它给关闭。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呢关闭之后呢确实行人通行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不大方便的。为什么呢？它往西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个路口是在那个湖上生明月的南门，对吧，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路口，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又比较开阔一点啊。有多远呢？昨天有一位热心听友帮我们测了一下，他好像是通过地图测的吧，大概是在660多米左右，也就是来回一趟的话呢大概是在1300多米。1300多米的话呢用这个当地人说法呢可能就小三里路啊，这个一来一回啊。好，这个作为管理部门又是怎样的意见呢？就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是采访到了蹦山区交管大队，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交警部门的回复。
7: 那打架更危险，你就不是说好一点了，要自杀不更危险吗？那机动车那交叉更危险，但按照这信号灯走的他只要是闯红灯，他如果都按照这交轨走不会有危险的，打开他要做整体的，那出事也能把那个整个那个管控路要放到里面去，要放到里面那管控路扩宽，然后呢做一个标准化的这种梯形路口，那还有可能性。如果像这样子不可能性，这是其一。第二，黄山大道是快速路，对于这样的打街上过以后，它肯定是危险的，就说大手术在管了。
4: 好，可能各位的想法呢很简单，他只要把它打开，把绿化带给它打开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如果真是形成路口的话呢他可能要动一些大的一些手术，包括信号灯、路口的规整、蹦关路的这个拓宽，包括呢有朋友说这样不就可以提高通行效率了吗？也不尽然啊，就是比如说你允许车辆右转，那是不是和行人也会形成一定的交叉？闯红灯在这边呢已经是成为常态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通过信号来进行车流和人流的控制的话，那是不是更加的危险？所以从目前交警部门给我们的回复啊，还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这是第一。第二呢，暂时因为它需要进行一个大的一些手术啊和大的一些改造，就是暂时可能还不具备打通形成完整丁字路口的条件啊。蒲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呢郭先生的这个建议呢他认为非常好，蹦关路和黄山大道应该打通，让它变成丁字路口，这样的话呢等一个信号灯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现在由南向东右转要等红灯，等完红灯之后呢还要掉头再要回到斑马线这个地方还要等红灯，实在是有些太麻烦了，有些浪费时间。这个呢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地方我也走了多次啊，可能确实是有些绕，但是这是不是目前来说相对来目前相对来说比较能够保证安全的一个方案呢？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沉默是金他说的基础设施搞得再好，有些时候啊作用都不是很大，挡不住行人也挡不住骑行人闯红灯，他说这才是保证道路通行安全的根本。
8: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9: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同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投诉举报。
3: 好的，我们是说到从9月1号开始呢，牡丹江将会实行网约车一车一码。其实呢，通过这种一车一码的措施的落实呢，最主要的还是杜绝这个非法营运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你现在作为这个全国性的一些平台，依然在给无证的网约车在派单，这个问题你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你指望地方行政管理机关想去解决这样的全国性的问题吗？不太现实啊。所以呢，现在各地都在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在打击这种非法营运，你可以理解为非法营运啊，或者是网约车违规给无证车辆进行派单的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一车一码。那据了解呢，现在全国多地，包括像上海、济南、广州等多地啊，都实行了这样的一个措施。但是呢，对于这个措施的评价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呢，现在好像大家这个就是判断呢有些不大一样。有人说无所谓啊，有人说必须推广啊，蚌埠交通部门是不是能够尽快跟上啊，等等等等吧。包括在一群，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蒲先生呢，刚刚也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认为呢这个方法呢还是比较靠谱的。他说呢，合法的网约车包括出租车，他说举双手赞成一车一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举报非法营运的网约车提供相应的一些奖励，只要举报核实就有奖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打击非法营运的网约车。蛋糕就这么大，现在乱的是一塌糊涂。这就是他对目前我们蚌埠市客运市场的一个评价。其实我在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蚌埠市客运市场，这也是全国客运市场的算是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了吧。好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之外我们也来跟进一下，看我们蚌埠市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也来推行一下一车一码。可能不能完全杜绝网约车的平台给无证车辆派单，但是呢从一定程度上又拓宽了举报的渠道和我们交通管理部门查处这个非法营运网约车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的方式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蔡琴所唱出的张三的歌。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来到了9月1号，新的月份的开始，那同样呢也是很多的这个学生，哎呀，入学的日子，恭喜你们。因为有一些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了一些这个小孩嘛，正式的进入到了小学，就上了1年级，然后呢家长就发了朋友圈，表示说又很期待，然后呢又有一点点的担忧，不知道孩子以后就是在学校里是否能适应，还给了一些祝福语，什么类似于望你以后遇到的皆良人之类的。哦，我的天哪，我说好吧好吧。大家呢，你家孩子今年是上几年级了呀？今天都开学了吧，朋友们？
1: 对于这个已经上了好几年级的这个同学家长来讲的话，
0: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1: 就是但是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小孩越来越大了。哦，对，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感觉，不像是那刚上小学，刚上小学的时候，然后会感觉，哎呦，小孩是不是在这个幼儿园相对来讲就玩的比较多嘛，对吧？然后呢，就是进入小学了，然后呢，这个学业压力是不是会大呀？

0: 是不是上课会不会听讲呀？
1: 嗯，
0: 各种担忧，
1: 对，
0: 各种这个怀疑这个小朋友，哎呦，是不是在学校会受了欺负呀？
1: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上了一年级之后，就代表意味着他就真的要正儿八经的开始要写作业了。
0: 嗯，我还会跟他讲，
1: 对吧？
0: 你正式的成为一位小学生了。
1: 对，就感觉就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于大人而言啊，还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0: 他会感觉到就是，哎呦，我上一年级了，后面我这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
1: 就而且这个家长还有一些担忧，就是你说这以后作业自己是否能辅导的好啊？
0: 真是。
1: 巴拉巴拉之类的，对不对？
0: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现在家长不一定能辅导好。一方面要有那个耐心，第二个跟我们小时候学的不太一样了。
1: 对，而且
0: 我们小时候学什么啊？你讲。
1: 现在有一点难啊，我觉得课程。
0: 对，他尤其是有一些我们以前初中学的东西，他现在会放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放一点点，二年级的时候放一点点，三年级的时候放一点点，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学习。
1: 嗯，
0: 它并不是讲那个我们小时候一样，把这个东西学完下一项，然后学完下一项，我们是分块的，他们不是。
1: 嗯，
0: 就感觉，你要是作为家长想辅导小朋友的话，哎，你得跟着后面学，
1: 嗯，
0: 你得了解现在的大纲，他到底是在教什么，他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才，
1: 对，
0: 就挺难的，真的。
1: 对，然后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呢，然后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作为蚌埠本地人，你最想给外地同学安利什么？
0: 哎，
1: 就是因为有很多外地的学子啊。来我们蚌埠上大学嘛，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这个来蚌埠上学的一些这个学生朋友们安利什么，或者是这个想要跟他们避雷讲一些避雷什么，或者是一些提醒，亦或者是你也可以教他一句蚌埠话，对吧？大家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嘛。
0: 今天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主人翁啊，我们来这个就是推荐一下美食啊，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对，就还有我跟你讲，
0: 什么地方好玩，什么地方好吃，
1: 还有就是作为蚌埠本地人，有一些啊，他就给外地就是刚来蚌埠的同学们，就提了一个醒，你们如果不能吃辣的，告诉你们，蚌埠的微辣也很辣哦。
0: 所以呢，就是衣食住行嘛，大家那个推荐推荐。
1: 对，就很多就是微辣于就是蚌埠我们本地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哎呀洒洒随意喽，就一点都不辣。要不然就是特辣、中辣这个样子。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就真的是，在一些外地的同学，他们的家乡可能他们就是属于那种不能吃辣的，对吧？确实是有这样的。
0: 所以啊，这个
1: 提个醒啊，什么之类的。
0: 外地的同学到蚌埠，第一个了解一下什么，你知道吗？
1: 了解什么？
0: 了解一下。
1: 那肯定是晚 C 三件套，我觉得。
0: 然后了解一下蚌埠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1: 哎，还了解一下完美真现场。
0: 进入到九月呢，天气也开启了清爽的初秋模式，告别了盛夏的闷热，迎来舒适宜人的节气。那近期呢，气温走势平稳。高温维持在28度左右，没有明显大幅的波动。那相较于这个夏季的酷热燥热，这种感觉的话，就是当前的温度真的比较舒适。
1: 对呀，我就觉得今天的天气真的好好，超级无敌好那种。
0: 嗯，
1: 然后又没有什么太阳，然后温度也很适宜。哎呦，就这样，吕彪现在还把空调打到20度，他真的很害人，我觉得。
0: 哦，又害人了，我进来的时候都热死了。
1: 哎，你的家乡肯定是在害人堂，你肯定是从害人堂里面出来的。
0: 你别讲害人堂，我跟你讲，今天早上我跟我爸视频的时候跟我讲，我们家那边就是那个水特别大。
1: 哦。
0: 就是下雨下的就是比较多。
1: 嗯。
0: 哎，你是算命的吗？你怎么这么聪明呢？你算对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城中湖，都已经水都漫出来了。对，干嘛来？
1: 哦，没事，反正你也不在那边。
0: 家乡百姓，我晚上我都
1: 家乡百姓要回去了，
0: 哦、对对，我睡不着，我晚上。
1: 就但是这两天啊，还是会有一些多分散性的降雨的。
0: 嗯，
1: 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同事吧还在聊天，说要去洗车，就很。

0: 长时间都没有洗车了。我说嘿，我说你先注意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他说哦对哦，
1: 我今天中午我就想洗车的。
0: 哦，
1: 对，后来就是当我开出去的时候，他就开始下雨了。嗯，但是可以的，今天
0: 可以可以可以。就还没等你刚洗完就下雨，要好很多。
1: 嗯，
0: 然后今晚到明天啊，阴天，有零星小雨，20到25度。明晚到后天阴天转多云，20到28度。你看这个温度就逐渐往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对吧？哎，夏天又这样的过去了，我最爱的夏天。
1: 我没有看出来你对这个夏天有多么的爱。
0: 那你有没有看出来我对冬天非常的讨厌呢？
1: 那这个看出来了，
0: 哦，
1: 到哪就一出去就，哎呦，他现在不想冷，他现在说，哎呦，有点冷，哎呦，真冷，就这样的嘞。
0: 可是真的冷啊。
1: 但冬天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真的。
0: 对啊，你胖子比较那个。
1: 嗯。
0: 好，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吧。作为蚌埠本地人，你最想给外地同学安利什么呢？
1: 看一下大家留言。
0: 对，然后包括一些提醒啊等等都可以说。有人讲在蚌埠上大学1个月1500绝对够用。
1: 真是，这个我相信，就是我估计大部分是花在吃上面。那吃上面的话就是比较的，就是价格比较亲民，讲真的。
0: 而且蚌埠的小吃又那么多，你看大学城那儿那么多吃的。
1: 对。
0: 什么青春集市啦，
1: 嗯，
0: 而包括这个他那边都全是吃的。我有的时候也会跑到大学城那边去吃小吃。
1: 嗯
0: 嗯，哎，大学城那边有什么觉得还不错的小吃，你们推荐一下吧，
1: 嗯，
0: 好不好？还有人讲，嗯，我继续看一下，没在蚌埠上过学，你们带着钱带着我安利吧，朋友们，感谢你们，蚌埠土著，本地土著。还有人说，那我给外地同学肯定要安利一下我们的皖 C 三件套。
1: 嗯，
0: 这个是肯定要首先尝试的。
1: 对，我
0: 对吧？
1: 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上面，就是蚌埠医科大学就是开学。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有一些同学他是9月份过生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大一新生有一些志愿者嘛，对吧？他就参与到了其中。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同学呢，是九月份的时候呢，他就是过生日，然后他们就举办了一场生日会，对，
0: 啊，
1: 举办了一个生日会，然后呢，就是给他们切蛋糕呀，然后做互动呀。昨天我还跟你讲过，对不对？
0: 嗯，然后还有新闻，
1: 然后就采访那个就是外地的这个同学的时候，他就说，嗯。我觉得蚌埠这个就是给我的感觉非常好，然后呢就是学校这个活动也很暖心，而且我还吃到了皖 C 三件套。
0: 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就是留言说我要安利一下蚌埠的奶茶甜辣辣。也 OK 也可以。哈哈哈哈！留言说，如果朋友来的话，我就带他去吃面条，天天吃，一直到把喜欢的那几家吃完。哎，其实真的是蚌埠的面馆真的非常多，哎，包括小吃也很多。嗯，我们准备就是明天晚上去那个，不是有一个美食的视频，搞点东西778，然后我们准备去再找一个小吃拍一下。还有人说我会安利给外地同学这个龙子湖风景区，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还有双墩文化遗址，啊，就包括这个吃的、喝的、这个玩的，大家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
1: 对，
0: 还有 Senko 说安利我们蚌埠肉联厂的午餐肉和扣肉罐头。是大学新生夜间泡面加餐的最佳搭档，哎，这个好，对吧？
1: 最佳拍档，
0: 对，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1: 我觉得呢，除了同学们自己吃之外，也可以在那个马上不要中秋节吗？
0: 嗯，也可以带一点回
1: 对。对
0: 自己的家乡嘛，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伴手礼啊，就是很适合带到外地去的，你可以带回家。对
0: 对呀，啊，
1: 包括那个
0: 放的时间又很久。
1: 对，有小龙虾现在就是。

0: 我
1: 是听说
0: 的天哪！
1: 以前就是，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然后，哎呀，还有那个是乔治嘛，乔治是弟弟嘛，他是佩奇，对，一家两个，然后这干嘛？
0: 现在都三胎，
1: 国家三胎政策，
0: 我服了，真的是。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四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我想弹你，你看那个样子，你这。
0: 哎呀，这个大家也可以留言说，猪扒皮给我们发一张照片，白根柱，啊，
1: 哎，
0: 非遗瓜子。
1: 这个
0: 说，哎，他那个门头啊，他下面有一排字，小字说
1: 可以带走的蚌埠礼物。这个真是，
0: 确实，白根柱也是蚌埠的本土嘛，本土品牌，
1: 非遗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嗯，你要讲那个，你带血缘
0: 不好带，
1: 对呀，你不好带。
0: 对，
1: 但是这个白根柱的话，应该还是没问题的。然后你还有一个，就是马上。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什么？
1: 中秋节之前又要卖月饼了，那个对吧？新世纪购物中心旁边有一家，对吧？那年年都是排队的
0: 啊。还有人讲安利蚌埠的炒货啊，某老头、某根柱都不错。
1: 对，
0: 说他
1: 马老头
0: 对
1: 北根柱，

0: 也还有人讲菜地，我还是会领他们去转转的。
1: 菜地啊？
0: 对，因为就这位朋友他刚刚说，如果他的朋友来的话，
1: 啊，
0: 就会带他去吃蚌埠的面条。
1: 哦，
0: 我说蚌埠的面馆真的很多很多。
1: 嗯，
0: 就是如果不重样的吃的话，你真的是你在这吃一个月都行吧？
1: 吃不完，
0: 对吧？
1: 一个月保证吃不完。
0: 还有说现在他的那个菜地也可以领他们去转转。
1: 嗯。
0: 就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就是辣椒的程度，辣味的程度嘛。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也有可能新同学他的家乡是四川或者湖南，说，哎呀，蚌埠的这个微辣确实不咋地。
1: 嗯，确实这个没放一样。
0: 对。
1: 那你要跟江西菜呀，
0: 是
1: 那个
0: 湖南呐、
1: 四川呐，这个超级能吃辣的地方了，相比的话，那确实要。嚷一点，哥。
0: 那我不，蚌埠的有的这个店里面，
1: 你不要讲有的，我们讲大部分嘛。
0: 有的辣椒也真的很辣。
1: 嗯，对呀、啊。但是你跟人家那个，我看前段时间就上个星期，
0: 嗯，
1: 有一位同事他去成都了，我的妈嘞！我看那个锅里面
0: 有火锅是吗？
1: 你就找不到第二个颜色，对。就有过年的气氛，红彤彤。
0: 这个确实，到那边之后，你要准备一个非常强壮的胃，
1: 对，但有些人他受不了，对不对？
0: 对，他的胃可能受不了那个辣度。
1: 对，
0: 过期小孩说啊，扣肉罐头烧大白菜粉丝或者茄子，如果是假泡面里面的话，那不油吗？
1: 扣肉罐头呢？
0: 午餐肉加泡面，
1: 对，午餐肉加泡面，然后那个扣肉呢？
0: 扣肉你肯定还是要烧大白菜比较好一点。
1: 对，我跟你讲，有些菜是不配合。就是不叫不配，不适合和炒饭一起吃的。如果有些菜你看上去就单独看这个菜非常的好吃，你要跟炒饭配一起的话，我讲真的就感觉有点油了，因为炒饭本来就有点油。昨天给我剪头发的那位，然后跟他聊天，然后后来我讲你是哪儿的？滁州的。
0: 嗯。
1: 哇，所以你们的地方是不是跟我们那边一样，早上要吃蛋炒饭？对对对对对，蛋炒饭配咸菜，真好吃，这点都不吃。
0: 他好激动啊！他怎么那么？

0: 种。
1: 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是我从小啊，我也觉得就是早上吃蛋炒饭的话就很幸福。
1: 很幸福呀，就是很幸福呀。我们这边就，我们家那边就是确实是这样吃的呀。
0: 嗯。
1: 然后我讲那可能蚌埠人他就不了解。哎，你们不喝砂糖？
0: 那
1: 哎，你们不喝胡辣汤？哎，你们怎么
0: 蛋汤啊，或者吃包子啊？
1: 对，你搞点豆腐脑，搞点包子也好。
0: 这种比较
1: 这个东西我们也有，但是。讲实话，就是我跟孟竹呢，这个早餐方面啊，这基本上就差不多的，是可以接受蛋炒饭的。
0: 对，
1: 嗯，怎上？我跟你讲，就是很多那个早餐店，它也是专门炒饭，大清早的，对。
0: 就是所以在
1: 我想回家尝尝去。
0: 所以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早上吃蛋炒饭，
1: 嗯，
0: 觉得很奇怪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地域文化的味道不一样，然后那个就是口味不一样。对，
0: 会觉得说太实在了吗？
1: 那我讲真的，那我刚开始来喝胡辣汤，这个我也不习惯呀。蚌埠的很多汤都是里面都勾芡的，我们家那边哪会勾芡呢？不可能勾
0: 芡
1: 的呀。
0: 对，
1: 我什么时候喝汤也没有勾过芡呀？对。然后后来渐渐的不就，对吧？
0: 习惯了
1: 而已。对
0: 对。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哦。那作为蚌埠的本地人，
1: 嗯，
0: 你最想给外地同学安利什么呢？吃喝玩乐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嘛。
1: 嗯，
0: 哎，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在听我们的广播，
1: 嗯，
0: 也不晓得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希望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在傍晚的5:31，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我是刘彪。
2: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今天是9月1号，也是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开学的日子。
3: 是的，
2: 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个新闻，陕西西安开学首日，5年级的男孩壮壮报到迟到了。这个锅呢却在妈妈的身上。
3: 俺妈干的。
2: 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记者去采访了一下，然后采访到孩子的妈妈张女士。她表示，早上接到老师的电话时自己还一头雾水呢，才反应过来，哦，报到的时间是8:30，而自己一直记成是上午10点。然后更让张女士满心愧疚的是，其实孩子老早就起床了，7:30就起床了，早早的就收拾好书包坐在沙发上等着出门，却因为自己的疏忽上学迟到。不少网友看完之后共情拉满，开学季家长忙到内存告急，这样的小乌龙真的太真实了。
3: 真实啊，就有时候那个老师通知是，比如说啊，尤其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个预备课嘛，对吧？那有些时候是有些学校通知，2点，然后2:30，你总有些家长记不住时间。
2: 就是怎么说呢，
3: 自己也忙，讲实话。
2: 我看到了这个视频当中他的那个通知的聊天记录的截图。但他那个说报到时间8:30至10点。
3: 报到时间。
2: 对，他是这样写的。8:30到10点。
3: 他应该是讲的早上那个就是那个应该叫什么，就领书啊这样的时间。总共是8:30到10点之间，
2: 就然后就真的是就还挺匪夷所思。
3: 家长一急就光看到是十点，十点。
2: 对，我估计他光
3: 心里还在想，
2: 光看一个后面，
3: 那明天早上还能睡个懒觉呢。
2: 对，就跟我们有的时候看字，这个字不认识，只读半边一样的。
3: 对。
2: 还有大家就是这个人太搞笑了。讲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哈。要是我推荐的话，我就推荐一下
3: 细灰
2: 裳吧，爆竹一卡天丝丝。大哥好吧。武状元留言说，上次还有一个舅舅送幼儿园送到别的幼儿园去了，小孩子说送错了，舅舅还不信，以为小孩要逃学，最后被警察送回家了。哈哈哈，这个舅舅真的是
3: 可以
2: 服了。
3: 对，
2: 汪助理说，我可以让外地的同学来感受一下老怀远的传统敬酒文化，毕竟有朋自远方来。
3: 而且怀远的那个敬酒文化我还真不太了解。怎么要喝几个什么东西？
2: 估计应该是就是没有一定酒量。哎呀，
3: 对，
2: 别沾边。
3: 各位有知道的吗？就是
2: 应该是第一轮会喝个几个这个样子。
3: 问问大家就是我们群当中喜欢喝酒的人很多。
2: 山东那边喝酒也很猛。
3: 对。
2: 就一开始上来就炸3个雷子几个雷子，哇，我的妈，真的是每天酒量不敢到山东去。
3: 对吧？
2: 对。吕彪这个酒量到那儿，如果硬着头皮到那儿必须要喝的话，吕彪估计蹭不到。凉菜上结束，哈哈，就哈哈回家了。
3: 差不多。
2: 凉菜还没上完了，驴宝被抬走了。
3: 对。就我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我属于那种，吐完了还能喝，
2: 哦，
3: 现在要一吐，
2: 就不行了，
3: 这个巨人就倒下了，我跟你讲。
2: 啊，有人讲有酒量去还原也得倒。
3: 对。
2: 哦，真的吗？
3: 哎，你们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就是还原他到底是怎么喝的，是怎么样一个方式？
2: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你可以问你老婆呀。哦，不对，他五合。
3: 我老婆五合了，你的怎么搞了？我还原还有一个吗？这个问题问的
2: 那有没有可能你心里有数啊？不知道有可能这个毕竟不能到处宣传的事情
3: 我的天，
2: 你怎么弄的？
3: 你这怪厉害就是一个在动一个在洗，
2: 要一定要拉开距离，
3: 拉开距离，
2: 给他保持安全距离。
3: 我记得有很多就是到少数民族，
2: 嗯，
3: 然后他也有这种好多这种喝酒的这种文化。
2: 对，
3: 对，
2: 是有的，就每就真的有的不一样。
3: 有朋友说吕彪可以去怀远发展一下就是喝酒吗？
2: 没有，让你发展一个对外事念念爸说拉皮肉丝盖浇饭才是经典，一定要安利给外地的同学。
3: 拉皮肉丝这个东西的话，
2: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拉皮肉丝。
3: 宣城是没有的。对。
2: 哦啊，没有啊。
3: 对。
2: 真的没有啊？怎么会没有拉皮肉丝啊？
3: 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菜呀。对呀。
2: 哦，那你到蚌埠之后，你才吃过拉皮肉丝？
3: 才吃过拉皮肉丝。我在宣城是没有吃过。
2: 所以你觉得拉皮肉丝好吃吗？
3: 嗯，还可以，还可以。
2: 嗯，
3: 对。
2: 哦，就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啊。对鱼香肉丝也就还好，不是很感冒。
3: 我最喜欢的是青椒肉丝
2: 啊，那个也很无敌下饭。
3: 红椒干丝，
2: 嗯，红椒干丝，
3: 对
2: 啊，这样炒的。
3: 你这句话问的我搞不懂。
2: 不是的，不是青椒肉丝。
3: 我跟你讲，
2: 红椒干丝、啊、
3: 为什么讲红椒干丝呢？这个是因为宣城有一个那个，当然、
2: 哦、我知道了，你们那个什么干丝
3: 啊、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边干子呢，就是确实挺好吃的。然后呢，就是，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这家呢就是做炒饭嘛，炒盖浇饭。我们那边盖浇饭不是像这边的盖浇饭是那个就是直接打出来的饭，对吧？
2: 嗯。
3: 那家炒饭它是炒出来，不放任何东西，先炒出来，把这个饭炒一遍，
2: 嗯，
3: 然后上面再浇上那个菜。而他家这个地点呢，就是非常的独特。他家二楼是公厕，一楼就是他家，厉不厉害？
2: 啊、
3: 所以呢，这个
2: 口味这么重
3: 啊！所以呢，就是到他家去吃饭，都讲我去吃公厕炒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讲的。
2: 哦、
3: 而他家最好吃的，就是红椒干丝盖浇饭，对。所以我就是因为他家，我吃了他家的这个红椒干丝。
2: 红椒不好吃吧？
3: 红椒好吃、啊，我的妈嘞，你没吃过？嗯。
2: 有点嚼没死了呀、
3: 啊！对啊！
2: 你讲的那个什么公厕炒饭啊、哦？你讲你们家那边、
3: 嗯嗯嗯，
2: 就我有个朋友啊，
3: 嗯，
2: 他在合肥以前干了一个那个串串店，
3: 嗯。嗯

0: 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1: 叫什么？
0: 厕所穿着。
1: 厕所穿着。
0: 对对、嗯，他干了一个这个。
1: 所以生意好吗？
0: 当时生意还不错，后来就也就关了，现在干别的了，
1: 干
0: 烤肉
1: 了、嗯、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是的，让他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讲讲我的。那个阿拉雷说，吕彪那么菜吗？那可以和我拼一下，我能喝一瓶微醺清爽都不行。哇，那你好厉害、啊、好厉害。
0: 他说那有人讲八两的酒量都去怀远，如果是按他们的规矩来也得倒。
1: 哦，也得倒。
0: 哦，八两的酒量去怀远也得倒，按他们的规矩。这到现在为止都没人正儿八经的说怀远喝酒到底什么规矩。
1: 对。
0: 对吧，
1: 们
0: 我们问了半天了都。
1: 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怀远喝酒他是什么样的规矩，比如说
0: 我跟你讲，
1: 我是外地的，然后我到怀远来之后，然后他会怎么让我喝酒，他怎么招待我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估计有一些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
1: 嗯，
0: 但是知道这个怀远喝酒文化的朋友，估计在收音机前都急死了。
1: 急死掉了。
0: 那你妈了，你们一个二个不知道，咬牙切齿。哦，有人讲你这个夸张了，他说怀远我听讲脸盆喝完扣头上表示一滴不剩，脸盆喝。
1: 我估计，我跟你讲，我们问了这个问题我们都能收到不下于七八个答案。
0: 对，但是反正我们知道的一件事儿，就这么讲下来之后就知道应该是进度也很快，
1: 嗯，
0: 然后这个都是炸雷的那种，肯定都是这一种。
1: 有朋友给我私信了啊，说怀远喝酒，一个人一只手上放八个酒杯，然后八杯酒去敬一个人，什么意思？
0: 就八个小酒盅嘛、
1: 啊、去敬一个人。
0: 对、
1: 啊、
0: 八个小酒盅嘛、
1: 啊、
0: 对对，
1: 然后有的
0: 小酒盅，
1: 有的人手摆不好酒杯，可以借啥放酒杯？
0: 我看
1: 广场，他讲的反正就是你要喝八杯上来，可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啊，这多大呀？这个
0: 这小酒盅嘛，就是这样的那个小酒盅上一口一个的那个小酒盅嘛。
1: 那倒是也可以接受，
0: 对吧？
1: 你要搞多了的话，那
0: 对，那如果八个小酒盅的话，我觉得
1: 哎，就平时我们倒的二两五三两的那一小杯，然后那个那小酒盅可以放多少个？
0: 二两五的话，小酒
1: 你看我还要问老师，你看老师你
0: 那应该也得有。肯定十杯，
1: 十杯
0: 是肯定、
1: 哦、十杯是吧？啊，二三两就到十，能到十杯吗？
0: 能，肯定能。
1: 那这样我也能喝。然后还他还跟我们讲了一句，讲还有的说，我哥你喝完我给你煮一个，讲的。
0: 喝完之后然后紧接着再炸一个。
1: 我的天了。就是喝酒就那喝快了不行。就一个劲的你要喝不吃菜也不管，讲真的。
0: 有人讲我老家富阳的也能喝、
1: 嗯、
0: 听说富阳的麻雀喝二两。富阳的麻雀都能喝二两是吗？
1: 那我的同学那应该是假富阳人。那两个三个的都不管喝，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们寝室就有一个，隔壁寝室有两个。都是喝过之后就倒，比我还差嘞。
0: 这个还得分个人，
1: 分个人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分个人的，对。
0: 你们跑题了，朋友们。
1: 对。
0: 好，作为蚌埠本地人，你最想给外地同学安利什么呢？也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就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就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听一些所谓的高人指点，或者是就是一些玄学方面的东西？就有一个湖北的交警啊，就是据湖北交警表，就是说仙桃有一名女子，
1: 嗯，
0: 就是说因为近期自感诸事不顺，她就听信找那个高人去指点一下、
1: 哎、
0: 通过改车牌号来求个吉利，
1: 搞顺一点。
0: 对，她最终被交管部门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罚款并记12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交警

0: 警提示啊，遵守法规，切勿心存侥幸。
1: 嗯，
0: 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一个八字，这是改了个几啊？胡亮把八字拿看看，一个五改的八，
3: 这是高手。
2: 这个五为什么改成八？
4: 吉利线，
2: 吉利线。你看准备猜什么噻？改两个八呀、啊？
0: 没开耳朵。
2: 过快不允许，两个八更不允许。
4: 别跟我三年兵的，
2: 啊，
4: 坐兵翻开水呀、
2: 啊。现在现在啊，咱不要搞这种无谓的事情，好吧？第二个是的话，你还有价值，必须被联系。
4: 不是我在韩国期呢，但我也是长期有效的呀。
2: 啊，长期换证了，
5: 人才。
1: 这也是个人才，我讲真的。
0: 哎呀，他这个什么都不知道啊、哦！我的天哪，这听信了高人指点，你们知道吗？他那个就是车牌号，他后面四位是本来是2255。
1: 嗯，
0: 他听信高人指点，把那个五他改成了一个八，叫2285，就是为了图个吉利。因为高人说，嗯，你今年犯太岁，必须要改一下车牌号。
1: 高人不知道两米几。我的妈也是真高，
0: 太高了。
1: 然后就有朋友说啊，他是个人才，嗯，讲到中国女人的共性
0: 啊，
1: 自己老公说的啥都是错的都要怼，别人讲的啥都是对的，听所谓的高人不如听自己内心讲的，他内心他一定是听高人的，这不用讲的，
0: 对，
1: 他一定是觉得别人
0: 错，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
1: 然后他，我跟你讲，就是他被这个查到了这个问题啊，他一定还会觉得我水逆到一定程度了，我讲真的，绝对是我运气非常不好，他会感觉他运气不好，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绝对不会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0: 也有可能，
1: 对，他绝对是这样的，
0: 对，
1: 像他你是不讲理的。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你但凡有点意识的话，你如果高人给你出这个想这个点子的话，你可就是但凡有点常识的哈，都会觉得这啥高人啊，胡乱指点。
1: 他回家还会想，我跟你讲，你上次给我找的那人不关紧，你可知道？他方向给我指错掉了，又害我扣了12分，吊销驾驶证。我跟你讲，你下次再给我找一个，到了大山里面去找。对。
0: 哎呦天哪，这高人真的是也没高哪儿去，把他给害成这样。
1: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看他讲话的样子就是好平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错误。这个是完全不允许的，对不对？他没有意识到，他会感觉到哇，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都要背叛我？为什么？
0: 没有，你这话特别像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对，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哎呀，我的天哪！
0: 有人讲哈，高人都在中国男篮呢，哪有那么多高人？
1: 是的，是的。
0: 哎呀，去什么寻高人啊？高人，忽然想到了《新白娘子传奇》，他不是要到杭州去寻高人吗？
1: 嗯。
0: 对吧？许仙站在那断桥上，嗯、那不就是高人吗？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6: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7: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刚刚我说到那个片段。
1: 你要去找高人了是吧？
0: 就什么虚到如果想找到那个什么高人，虚到高处寻。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就忽然让我想到，官人，娘子，神经鸟，神经鸟。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资生堂的安耐晒组合，这个是防晒啊。另外一款呢，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夏天最怕晒黑、晒伤、脱妆、卡粉了。那如果您想要防晒抗打，底妆持久，今天呢可以不妨听一听我们带来的这两款夏日刚需大牌好物。首先是防晒界的王牌产品，就是这个资生堂的安耐晒小金瓶，它的防晒指数达到了 SPF 50加，属于是高倍防晒指数了，包括您去海边啊都是可以去用它的，这个指数是够的。然后全新升级了养肤配方，会达到一个防水防汗还有抗暴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包括它的这个质地呢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上脸之后不会让你感觉到很闷，全肤质都是可以使用的。专柜两支2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专属补贴，买一送一，两支9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价格呢仅仅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说是妥妥的捡漏福利了。
1: 嗯，另外呢搭配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啊，这个是公认持妆天花板。
0: 对，
1: 昨天怎么讲来着，那个就好长时间都
0: 越夜越美丽。
1: 对对对对，就很就是上妆这个很强，然后呢不会搞定凉，对吧，高壮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跟你讲，就
1: 昨天讲的，你是谁，一躺开你是谁。
0: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真的持妆性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哪怕你是大油田，
1: 嗯，
0: 真的是你用这个粉底液，
1: 嗯，
0: 你都不会脱妆，就这么夸张，
1: 嗯，对，
0: 而且还是高遮瑕，
1: 对，嗯，然后这两款呢，就都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减掉30块钱，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 DW 的这个粉底液啊。它的专柜价格呢接近500，那今天呢专属补贴的价格单瓶30毫升仅需要179，减掉30就是149。那我们又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两款怎么样购买啊？微信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广播，微信关注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啊，这四个字，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美美，你看这个冰点脱毛价格超划算，咱们一起去呗。
9: 我刚买的脱毛膏还没用呢。
8: 我跟你说，有的脱毛产品反而越脱越糟，不如做长效脱毛。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10: 浓密的体毛让很多人倍感困扰，影响穿衣自信。很多人为了清爽美观，会尝试各种脱毛方式，认为脱毛只是简单的美容操作，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和风险。事实上，脱毛分为美容脱毛与医疗脱毛。错误的脱毛方式不仅维持时间短，还容易引发皮肤红肿、过敏、毛囊炎，甚至导致毛发越脱越粗、色素沉着等问题，得不偿失。想要安全干净脱毛，避开误区，科学操作尤为重要。生活中很多常见的脱毛方式都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不少人偏爱刮刀刮毛、蜜蜡脱毛、脱毛膏脱毛等便捷方式。这类方法操作简单，价格低廉，但弊端颇多。刮毛只能去除皮肤表面毛发，根部依旧留存，短时间内就会快速长出，且容易划伤肌肤，刺激毛囊。蜜蜡脱毛强行撕扯毛发，极易造成毛囊发炎、皮肤红肿疼痛，长期使用会损伤皮肤屏障。而劣质脱毛膏含有刺激性化学成分，皮肤敏感人群容易出现过敏、泛红、脱皮，长期使用还会导致局部肤色暗沉。同时，脱毛也存在对应的禁忌人群和禁忌场景，皮肤敏感、有破损、晒伤、湿疹炎症的人群暂时不适合脱毛，否则会加重皮肤损伤。内分泌紊乱、皮肤状态不稳定的人群不建议频繁过度脱毛，容易刺激毛囊异常发育。此外，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

0: 认为频繁脱毛能彻底根除毛发，或是追求脱毛完全无痛、一次永久。想要实现安全长效脱毛，首选正规医疗脱毛方式，正规医院的冰点脱毛、激光脱毛，通过精准作用于毛囊黑色素，温和破坏毛囊生长活性，从根源减少毛发生长，兼具安全性和长效性。术前医生会根据肤色、毛发粗细、部位调整能量参数，适配不同人群的肤质状况。术后做好基础护理，保持脱毛部位清洁干爽，做好防晒保湿，避免暴晒，热水烫洗和频繁摩擦，就能有效规避皮肤问题，实现清爽嫩肤效果。科学脱毛的核心是保护皮肤屏障，温和养护毛囊，拒绝暴力脱毛、化学刺激脱毛，才能在变美的同时守护皮肤健康。市面上各类居家脱毛手段仅能短期改善，想要长效安全地解决体毛困扰，一定要认准具备医疗资质的正规机构开展脱毛项目。脱毛并非简单的美容操作，不当脱毛损伤皮肤与毛囊健康，大家需理性变美，选择合规专业机构，遵循科学脱毛流程与术后养护规范，安全舒适摆脱体毛困扰。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杰所唱出的《第几个一百天》。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共同说到的是，作为蚌埠本地人，你最想给外地同学安利什么？因为今天也是9月1号，然后就是开学了嘛。
1: 是。
0: 虽然有一些大学啊，它这个开学的时间相对而言要晚一点点。
1: 嗯。
0: 对吧？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该案例的还是要案例一下的。嗯、
1: 对。
0: 来，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到安利东西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些这个好用的护肤品，对不对？
1: 嗯。
0: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完美甄选，给各位这个挑选的是资生堂的安耐晒防晒组合，还有一款呢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那夏天如果是怕晒黑晒伤脱妆卡粉的话，那这两样东西真的非常的适合你。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防晒界的王牌产品啊，资生堂的安耐晒小金瓶，它的防晒指数可以达到 SPF50+，哪怕你是海边出游都是可以放心去使用的。而且它上脸的质地是属于那种清爽型的，不会让大家觉得很闷的感觉，而且全肤质都是可以使用的。专柜2支200多，单支200多、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专属的补贴，
1: 关键是他买一送一，
0: 对，2支90毫升的大容量啊，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块钱，
1: 而且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就是169块钱，
0: 对，
1: 2支。
0: 那如果大家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油皮，
1: 嗯，
0: 然后化了妆涂了粉底液之后，你会发现没过多一会儿就出现了斑驳脱妆的现象，那你一定要试一下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是公认的持妆天花板，而且还是属于那种高遮瑕的，
1: 嗯，
0: 然后强效控油的，能够轻松的遮盖痘印瑕疵以及粗大毛孔，全天持妆不氧化不斑驳，而且也是属于那种很轻薄的质地哈。专柜原价近500，但是今天呢我们专属的补贴价格，单瓶30毫升的仅需179块钱，
1: 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下单再减30，到手价格就是149。
0: 嗯，
1: 这两款产品怎么样购买呢？跟大家讲一下，打开微信啊，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绍兴的葫芦爷爷的院子火出圈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我们就会想到小的时候我们看的动画片嘛，
1: 爷爷
0: 对吧，
1: 爷爷
0: 葫芦娃葫芦娃，哎，此时此刻我来背景音乐找一下啊、哦。这个为什么会火呢？浙江绍兴啊、书圣故里临河民居屋檐下藤上挂着7个青绿色的葫芦，哎呀，这个网友随手就拍下了照片发到网上之后，没想到他走红了，
1: 真是。
0: 对，隔河望去，棚架下75岁的陈金鳌正是葫芦爷爷。根据了解呢，今年3月啊，老人仅花了6块钱购入了葫芦的秧苗，又耗时5天搭棚引藤，初衷只是取福禄这样的一个好意头装点家门口的，嘿，没有想到被大家这个发到网上之后他走红了，就真的一根藤上七颗葫芦。
1: 他这个老爷子如果是在福建的话，那真的是福禄。
0: 对，真的是，哎呀，那个视频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对，然后
0: 因为是6个葫芦在这个下面，
1: 对，
0: 有一个在2楼那个上面，有人讲哎、这个胆毒在上面的是什么葫芦妹妹。
1: 然后那个就是有朋友还对比了一下，就是你看 这个一个邮票，邮票上面就是那个葫芦娃这个，
0: 对，
1: 然后人家就感觉哦，
0: 神还原啊，
1: 一比一还原，
0: 是的。
1: 然后人民日报也转发了这条视频，
0: 嗯，
1: 当起了名字叫这个老屋檐下葫芦挂满架，爷爷一笑就是整个童年。
0: 听到这首背景音乐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到那个小的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片嘛，对不对？
1: 哎，想到了小学时候，真是。
0: 就嗯，人家都说那个葫芦娃这样的一个动画片，你小的时候看了可能只是一个好玩劲，
1: 嗯，
0: 小孩子哪懂那么多，思考那么多呢？
1: 对，
0: 长大之后说、嗯、这个葫芦娃其实是教你做人的道理，
1: 嗯，
0: 对吧？
1: 所以那个蛇精，它到底是蛇精还是蛇怪？我们今天早上还在拍东西的时候还在讲孙悟空。孙悟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所有的妖怪的，长得好看的叫妖精，长得不好看的叫
0: 妖怪这没毛病啊
1: 对，
0: 因为现在有很多说你个妖精，而代表这个女人，哇，她很漂亮，对吧？她很有魅力，像妖精一般的存在，对吧？
1: 所以说
0: 仿佛是夸人的意思。
1: 这要是被谁被讲是狐狸呢？
0: 这个也那个，代表
1: 也好看，肯定
0: 也好看。
1: 啥不好看呢？就不是狐狸。
0: 你看狐狸精，那狗人呀，
1: 对
0: 不对？但妖怪那丑，肯定丑。
1: 那到时候唱的就是薛之谦的《丑八怪一样》。
0: 啊，周扒皮说，孙悟空打不过的都是有后台的。
1: 对。
0: 武状元留言说，老爷爷每天得看好，葫芦多长一个出来都得赶快剪掉。
1: 这是这样，这是这样，
0: 对吧？要不然显得好像不是很一比一还原了。
1: 老爷子讲，我从事互联网这一个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哎呦，终于火了，没想到让我火的是6块钱，这我胡扯了啊！不要当真。但是真
0: 的
1: 是看到这一幕的话，你就感觉童年又回来了。
0: 是，你看姐也留言说，嗯，这个新闻我昨天也刷到了，
1: 对吧？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吧。
1: 对。
0: 就是现在近两年，估计有很多的朋友他会买那种叫水果型蔬菜。
1: 讲的很简单的，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个黄瓜都是正常的大小的黄瓜，那现在吃的就是，哎，它就是给你包好了，有那么几根小的，
0: 对，
1: 很短的那种，
0: 对，
1: 叫水果型的黄瓜。
0: 水果黄瓜，
1: 对，
0: 两根水果黄瓜5-6块钱。
1: 对，我们小时候吃过那个吗？小番茄吗？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对，
0: 没有，
1: 这后来培育出来的。
0: 对对，还有
1: 要么是，
0: 还有那个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培育的，
0: 那个、还有甜水果甜椒，
1: 对，
0: 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像。就辣椒，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

0: 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有一种女生，她很聪明，很会照顾自己，可是你们永远都只会是朋友。她是刘若英，这是她的新歌《我们没有在一起》。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
4: 就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9月1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显感受到，今天城市道路上的车开始明显多了起来。同时呢，根据之前我市交警部门以及中环水务所发布的信息，那之前呢涉及的一些施工路段呢，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呢都陆续放行，并且具备了通行条件。你看涉及路段的很多，比如说体育路体育路呢是从工农路到中山街这么一段，之前呢是分段全封闭施工，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具备通行条件了。还有呢就是纬四路，之前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多位朋友提到纬四路从胜利路一直到涂山路这一段呢已经是基本具备了通行条件。昨天傍晚的时候呢也特意到现场跑了一下，为什么呢？昨天就有朋友说你看纬四路现在已经是恢复了通行，围挡包括一些障碍物已经是进行撤离了，但是呢恢复的路面跑起来感觉有一些不太舒服，感觉呢有一些颠簸。昨天呢特意到现场跑了一下，从哪里跑的呢？从红旗一路，然后呢跑到了胜利路这么一段啊，同感，但是呢感受不是那么的明显，我估计呢和每个车的车况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小轿车 SUV 电车，对吧，车况不一样，可能感受呢也不大一样。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好像没有大家反馈的信息啊就是那么的明显。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赶工期的原因，你看31号工期呢是到31号，但是呢就在施工期间，从7月7号的施工到8月31号的施工，就在施工期间多次出现了这个雷暴大风天气，包括呢台风啊，对于我们的影响是不是对工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考虑到9月1号学生呢要开学，考虑到大家的出行的需要，考虑到市区有那么多的城市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减少施工对于大家出行带来的一些影响，这是其一，就是提前通车，提前完工，这是其一。其二呢，这纬四路呢，据了解，在今年它是有提升改造的计划的。据了解呢，原本是计划在纬四路进行地下管网施工结束之后直接进行路面的提升改造，因为现在的纬四路的施工包括我们提到的体育路的施工、红旗三路还有这个新中路的施工，它都是因为城市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以及智慧水务工程的建设需要啊进行的施工。那据了解呢，像纬四路原本呢是把这个施工结束之后直接进行路面的提升改造，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觉得工期拉的战线太长，虽然说呢纬四路路面呢不是很宽，但是呢纬四路是我们蚌埠市建市之后啊最早的几条路之一，而且呢这个车辆也很多，因为附近也 有不少的这个小区，是不是考虑到战线太长，封闭时间太长，然后呢没有把这个两个工程给衔接上，为什么路面出现这样的颠簸？第一，我在想是不是考虑到工期的问题提前完工了，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纬四路要进行提升改造，就是我们说到的白改黑。

0: 昨天我找到了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啊，要到了一条回复啊，这是与会区住建交通局的回复。那据了解呢，纬四路在今年将会开展道路的改造工作，也就是白改黑的工作。还有两条路也正在进行地下管网的施工，一个是解压路，一个是解三路。解压路好像是分时分段半封闭施工，解三路好像也是如此吧，也是这个半封闭施工，但是对于这边的出行影响也很大。因为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一瓶水接力活动去了龙子湖区消防大队啊，然后呢必须要绕啊，绕一圈才能进到大队里边去，而且呢路很窄，基本上呢就是一辆机动车的通行的空间。但凡前方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一个电动车停在前方了，你机动车根本就走不了。那但是呢，截止到目前，解二路和解三路啊，好像还没有结束施工。来自于中环水务的一条回复啊，就提到这个解二路和解三路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台风的影响啊。我看到来自于中环水务的一个回复啊，前期受到台风和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现场施工条件受限，工程的进度有所延缓，那施工期间给周边的居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将会进一步的优化施工的方案，加快工程的推进，尽可能的减少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啊，尽快的完工并且还路于民。但是呢时间表没有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说到城市道路的施工呢，微信当中呢，这是孙先生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市区的道路啊，今年呢被挖得不成样子。他说呢，回堵路基

你是不是意思就是回填那个路基没有处理好，甚至呢有些地方呢出现了塌陷的问题？什么地方呢？下了长路淮河公路桥，快到正街的那个路口，有一个非机动车道。他说呢，前段时间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挖了一个大洞，刚补好了大概十来天的时间，现在呢还出现塌陷的问题，目前也没人问了。虽然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位置之前是有路面的施工吗？他刚刚说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挖了一个大洞，对吧？然后呢，又进行了回填，但是呢，现在又出现了塌陷的问题。这边既然有塌陷了，没有围挡吗？这个围挡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有施工单位的相关信息？这个找起来我看还有一些困难，它不像那个施工路段，它哪一个路段它要进行施工之前呢，它肯定是有相关的公告，这样我们要去找这个业主方的话呢，也是通过找公告的方式去找业主方，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韦斯路啊，你查公告一看就是冲宽水务发布的信息，那肯定我知道找谁啊。但是呢，具体到长路淮河公路桥，他说的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下桥的位置，在正街的路口，而且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施工了。嗯，有朋友知道吗？这边是哪里在施工？他说挖了一个大洞，你说这是什么施工会挖一个大洞？这个有没有朋友能提供相关的一些信息？是这样的，这个第一就是关于责任的问题啊，没出事儿没问题，就是但凡出了一些问题，但凡出了事儿，像这样的施工单位你都撇不开责任的。你比如说你有这个大洞也好，你有塌陷也好，还是在施工过程当中由于工艺达不到标准，没有按照施工的这个作业要求来导致的交通事故也好，

0: 他说呢，前段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施工啊，挖了一个大洞，然后呢刚补了大概十几天的时间，现在是路面稍微有一些塌陷啊。他说呢，之前有施工拦了一个月，施工完毕了，上面呢现在铺的都是沥青，很快呢就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过来，这是有诚意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是恰巧帮我们跑了一趟吧，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啊。
1: 苏先生讲的应该是这个路还行，还凑合。
0: 它可能和原有的路面呢显得有一些不太平整啊，但是你说是塌陷吗？可能就是地基是不是没有处理好，然后呢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有朋友知道这边的施工单位吗？就是哪怕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知道施工单位是哪里，不好去找这个业主方啊。他说呢，现场也没有施工牌啊，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发信息给我们啊。根据之前蚌埠市当中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数据支持，对吧？天天的这个车都有人投诉他，这个车反复出现，对吧？各位，您觉得这个监管措施就是能不能取得实际性的效果？就是我看了一下大家互动的信息，好像对于这个措施啊，也不是太感冒，觉得这个效果啊很有限啊。这是微信当中我骄傲就说了，他说最有效的办法呢就是全民监督，交通局呢公布一个邮箱，全民发图片上去，交通局进行甄别，哪个车天天出来活动，有没有证，交通局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逮到一个奖励500块啊，这是最有效的监督的办法。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车一码，等于也是畅通了就是市民对于车辆有没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渠道。因为之前有朋友说通过什么什么 APP 可以查，对，但是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有记住通过什么 APP 可以查车辆到底是不是有资质啊，车辆有没有营运证，作为从业人员有没有从业资格证。市民朋友可能其实我觉得这个一车一码最直观，一扫码什么情况都了解了。九山一位就说了，他说必须推广啊，这个必须全国推广，希望我们蚌埠市交通局尽快跟上啊。好的，各位，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您觉得像这种办法值不值得推广啊？您觉得这种措施是不是有效啊？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基本没用，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从哪个层面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基本没用，就是一车一码啊。但是呢孔先生说了，没必要搞，得不得不得，源头解决问题，证照不全不派单不就解决了吗？平台后台就能操作，这个肯定是能操作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嘛，你指望地方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能够避免吗？不是啊，像这些平台都是全国性的平台，是某地也好某德也好，它是全国性的平台。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路呢车流量比较小，路脑现在修好了，灵湖这个包括那个关沟等等，这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当我们奔万路上黄山大道去，尤其是去市里的时候，是不是要地一下子就要等红灯？因为不是直接拐右灯，不能直接拐，因为平时我们一般右转弯都是直接走的，这个时候是要等红灯的。在等的过程中，首先变成绿灯了，我开始机动车右转上黄山大道。
1: 嗯，
0: 好，这个时候人行道没放心，人行道是红灯，不同步放，也就是讲，你像放我机动车的时候，这个人行道是红灯，那么有的，就像农村人嘛，他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他就直接穿过去了，穿过去，在我们机动车右转的过程当中也有点隐患。好，当我们向前调头的时候呢，每到一分钟就要调头到黄山大道的北侧朝西来，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让直行，转过以后每到一分钟又来一个红灯，好，红灯继续等，等我们就开始放行，这是一个弊端。我们奔万路上黄山大道的时候，机动车和人行是同步放行，这样很安全，时间也不容易堵车。它类似于什么？类似于解放路跟那个奥体路、奥体中心南口这条路，你知道吧？
1: 嗯。
0: 对的，它两个是一样的。再说了，奥体路也没有我们奔万路的车流量大呀。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以前也建议过，中间打通过以后就变成正儿八经的T 型路口，红绿灯该怎么设置怎么设置。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1: 关于郭先生的这个建议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多位朋友呢表示了支持、理解、赞成。认为呢，形成丁字路口之后呢，可以减少限号周期啊。为什么呢？现在等于是黄山大道东西向一个限号周期，行人过黄山大道一个限号周期，行人右转从奔关路上黄山大道一个限号周期。如果形成丁字路口的话呢？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信号周期，有这种可能性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会变得更加方便一点啊，不仅仅我可以右转，如果形成丁字路口之后呢，我也有左转的条件了。但是呢，也有朋友呢提出了一些疑问啊，可能也算是一些担心吧。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在昨天几位车友发来的信息。
6: 刚刚这个郭先生讲的改成丁字路口，它只是提高了通行效率，它并没有降低安全隐患。而且如果行人一下通过南向北、北向南两个车道，我感觉，而且还有中间一个很宽的绿化带，我感觉安全更危险。如果是闯红灯通过，我意思就是一下通过两个东西和西那个两个东西向一个车道，中间还有个宽绿化带，会更危险。
1: 你可以避免机动车闯信号灯吗？可以，通过监控设备。你可以避免行人闯信号灯吗？有些时候真的很无奈。
6: 而且这个路口除了清明节前后有堵车，平常上下半点也就一个红绿灯就过去了，几乎没有堵车。因为我也天天走这个路口，几乎没堵过车，最多就一个红绿灯周期就过去了。
7: 个人观点，不支持路口打开啊，尤其弄成紧的路口更不值得。你看看奔驰各个就城乡结合部的路口，你看看当地住在当地的人有几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有几个人能看红灯的。我个人观点，应该连那个人行道都应该封上，让他无法穿越，然后再较远，再往前一两百米的距离，让他们从那边穿越。你看现在走那穿越，光 往我看到大概不亚于五次交通事故在那路口了，每一次都重大交通事故，所以建议应该把那个路口给封了，所有车辆从那走右转。
1: 这位朋友呢，不仅仅不赞成郭先生的观点，甚至认为呢，这个地方的人行通道都应该呢把它给关闭。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呢，关闭之后呢，确实行人通行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不大方便的。为什么呢？它往西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个路口，是在那个湖上生明月的南门，对吧？形成的一个新的一个路口，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又比较开阔一点啊。有多远呢？昨天有一位热心听友帮我们测了一下，他好像是通过地图测的吧，大概是在660多米左右，也就是来回一趟的话呢，大概是在1300多米。1300多米的话呢，用这个当地人说法呢，可能就小三里路啊，这个一来一回啊。好，这个作为管理部门又是怎样的意见呢？就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是采访到了半山区交管大队，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交警部门的回复。
0: 那打车更危险，你就不是说好一点了，要真上不更危险？那只能是那交叉更危险。但按照这信号灯走的，他只要是闯红灯，他如果都按照这交规走，不会有危险的。打车他要做整体的，那除非能把那个整个那个关口路要放到里边去，要放到里边那关口路扩宽。然后呢，做一个标准化的这种提醒路口，那还有可能性。如果像这样是不可能性，这是其一。第二，黄山大道是快速路，对于这样的打街上过后，它肯定是危险的。就说大手术在管了。
1: 好，可能各位的想法呢很简单，他只要把它打开，把绿化带给它打开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如果真是形成路口的话呢，他可能要动一些大的一些手术，包括信号灯、路口的规整、奔关路的这个拓宽，包括呢，有朋友说这样不就可以提高通行效率了吗？也不尽然啊，就是比如说你允许车辆右转，那是不是和行人也会形成一定的交叉？闯红灯在这边呢已经是成为常态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通过信号来进行车流和人流的控制的话，那是不是更加的危险？所以从目前交警部门给我们的回复啊，还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这是第一。第二呢，暂时因为它需要进行一个大的一些手术啊和大的一些改造，就是暂时可能还不具备打通形成完整丁字路口的条件啊。蒲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呢，郭先生的这个建议呢，他认为非常好，奔关路和黄山大道应该打通，让它变成丁字路口，这样的话呢等一个信号灯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现在由南向东右转要等红灯，等完红灯之后呢还要掉头再要回到斑马线这个地方还要等红灯，实在是有些太麻烦了，有些浪费时间。这个呢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地方我也走了多次啊，可能确实是有些绕，但是这是不是目前来说相对来说比较能够保证安全的一个方案呢？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沉默时间，他说的基础设施搞得再好，有些时候啊作用都不是很大，挡不住行人，也挡不住骑行人闯红灯。他说这才是保证道路通行安全的根本。
5: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问题。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9投诉举报。
3: 好的，我们是说到从9月1号开始呢，牡丹江将会实行网约车一车一码。其实呢，通过这种一车一码的措施的落实呢，最主要的还是杜绝这个非法营运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你现在作为这个全国性的一些平台，依然在给无证的网约车在派单，这个问题你从。

根本上解决不了。所以呢，现在各地都在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在打击这种非法营运，你可以理解为非法营运啊，或者是网约车违规给无证车辆进行派单的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一车一码。那据了解呢，现在全国多地，包括像上海、济南、广州多地啊，都实行了这样的一个措施。但是呢，对于这个措施的评价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呢，现在好像大家这个就是判断呢有些不大一样，有人说无所谓啊，有人说必须推广啊，蚌埠交通部门是不是能够尽快跟上啊，等等等等吧。包括在一群，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蒲先生呢，刚刚也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呢，合法的网约车包括出租车，他说举双手赞成一车一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举报非法营运的网约车提供相应的一些奖励，只要举报核实就有奖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打击非法营运的网约车。蛋糕就这么大，现在乱的是一塌糊涂。这就是他对目前我们蚌埠市客运市场的一个评价。其实我在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蚌埠市客运市场，这也是全国客运市场的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了吧。好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之外我们也来跟进一下，看我们蚌埠市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也来推行一下一车一码。可能不能完全杜绝网约车的平台给无证车辆派单，但是呢从一定程度上又拓宽了举报的渠道和我们交通管理部门查处非法营运网约车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的方式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光阴的故事。今天你好吗？

每一天都过得像歌声一样美丽，我想我们的人生会变得很精彩。继续听歌，这是范玮琪所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朋友，但是呢，你是不是会觉得跟有一些朋友在一起心挺累的，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可能都会让你的好心情消失，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会让你的坏心情变好。这样的朋友我们说他是情商比较高的人，而你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吗？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声，同时也是在音乐当中怀念这位歌手，帽子歌后凤飞飞，我们听一首《夏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改编民谣版本的《一江水》呢，是来自王洛宾的填词，由内地女歌手季如锦所演唱的一首歌。季如锦现在呢早已经退出歌坛了，有一段时间呢她还是内地一个蛮著名的唱片公司的老板。这首歌的原型是取自苏联1959年的电影《渴》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最初的编创呢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但那个时候编创出来之后呢并没有能够发表。在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的加工，才让我们听到了如今这个较为流行的版本。当然季如锦的这个翻唱是非常深得我心的，我觉得歌曲唱出了这种辽阔，也唱出了这种有一点点忧思的感觉。那下面呢我们听到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也让我们感觉到秋天非常美好，有那种天高云淡感觉的作品。

李健的创作和演唱《风吹麦浪》，你知道吗？2010年的时候，王菲那年上春晚的时候，接受采访说唱的是一首旧歌啊。后来呢，我们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那支传奇。其实当初他正是在传奇还有《风吹麦浪》两首歌曲当中做选择，后来选了传奇。不过又在2013年的蛇年央视春晚上，李健还是将这支创作于2007年的《风吹麦浪》唱上了舞台，让大家所熟知。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一首很温情很温暖的歌，苏芮的《牵手》。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尽管这是一位动静皆宜的歌手，也唱过非常多热辣的电子舞曲，像《不如跳舞》《爱情来了》等等，但我还是喜欢他唱像《体会》这样深情款款的慢情歌。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听到林隆璇《我爱你这样深》。林隆璇他大学时期主修的是古典音乐，所以你在他创作的流行音乐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古典的味道，甚至常常会使用一些古典乐器当配乐，让作品更加的婉约动人。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非常有同志同趣的歌《送你一朵山茶花》是好妹妹乐队的创作曲目，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童声，是好妹妹乐队的一个调音师朋友，他们的孩子和好妹妹乐队一同录制了这首歌。那也因为小朋友的加入，让这首歌增添了一些童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我们听陈明《快乐老家》。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失踪，林忆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唱给现在很多单身人士的啊。他说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居无定所的过一生。所以这歌是不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或者即便你有另一半，但是你还是喜欢独处，因为有一个人陪你，并不代表他懂你，是不是？这是我们内地音乐人小柯写给林忆莲的一首《失踪》。我发现有很多歌曲其实能打动人心，除了它有舒缓的旋律，还有非常善于表达的歌手，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它的歌词唱到了耳朵，也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是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宇的《用心良苦》，听这首歌，我想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震，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一书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岁月如歌，我们听万芳，试着了解。

试着了解，万芳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失恋歌曲之一，也是以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感情当中从热烈到疏离的无奈还有心酸。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的心里面吧。这是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十年啊，甚至已经有了十年，或者说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地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心里的惆怅也暂时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抒情歌，名字叫做《大眠》，释仁成给他写的词啊，就是给林宥嘉写了《说谎》的那位填词人释仁成。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也特别像啊，特别像是男女视角的一种转换的对答。《大眠》里面写的最好的一句是说：“心疼我的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这句话就是点明了，我知道这是一段付出不会得到回报的爱，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也依然选择继续下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好梦，并且希望这场梦永远不会醒，如此大眠。而在林宥嘉的《说谎》里面呢，就是那一句，我的心事请你就遗忘，还有没说完的后半句，就是我会继续这样下去。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林宥嘉的说谎。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四大天王里面啊，香港四大天王里面，大概我觉得只有黎明很难分一个标签。那你像张学友，他是歌艺了得；郭富城是跳舞了得；刘德华呢，一直是娱乐圈的劳模、优质偶像。黎明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四个人当中比较翩翩公子的一位。不过现在倒是觉得黎明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岁月和解的优雅，甚至很清澈啊，即便他都五十多岁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的一支代表作，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也是他第一张同名普通话专辑里面的歌。当初的少年郎，今夜还是不是当初的模样呢？当然对于黎明他的印象啊，最深刻的倒不是这些歌了，反而是他演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比方说和吴倩莲的《半生缘》，还有和张曼玉的《甜蜜蜜》，尤其是这个《甜蜜蜜》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借由邓丽君的一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线索，伴随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一场跨时代背景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啊，每个人物都演绎得非常的好。黎明扮演的是李晓君，他在万千人潮里的回眸啊，非常非常的打动人。还有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他在异国街头上的奔跑，以及姑妈她终其一生的守候，还有豹哥言之不尽的爱恋啊，摘芦苇义无反顾的相随，都在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里，说不完也道不尽。今天岁月如歌，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就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本周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之凉爽，此时此刻户外大概只有22度的样子，今天的最高温度也只来到了28度，可以说是让你觉得不仅凉爽，甚至还会觉得有一点冷。
0: 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就是这个只要有风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有明显的凉意。
1: 是，那最近因为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感冒的朋友也比较多，这两天温度又比较低，您可千万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0: 是，别跟我似的，这针对性太强了。
1: 那，这你那个是怎么讲来？有一个蹦话，有句话虽然不好听，但是我觉得还挺就是那个还挺能
0: 比较适合形容我近几天的状态，
1: 就驴病不去，马病又来的那种。
0: 我以为你会讲烂眼啃早毁，
1: 这我准备讲下面一句。就大家就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特别是最近骑电动车的朋友，因为开学了，然后骑电动车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接送孩子比较方便嘛。
0: 以我切身的经验来讲，就是有的时候这种
1: 你不招惹别人，别人有可能来招惹你。
0: 有的时候他也没有，其实未必发生了直接的这个碰擦，但是事情确实就这么发生了。
1: 对，好，那大家就注意一下吧，天气也变凉爽了，我估计很多人家最近甚至连空调都不用开了。那在经历过漫长的暑假过后，尤其是八月份，感觉今年的八月也比较热哦。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今年八月份你们家的电费是多少呢？因为今天是9月2号了，也可以交上个月的电费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上个月大家的电费是怎么样吧。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后面大家就应该可以不咋浪费电了，因为空调的确是家里边目前看是比较耗电的
0: 家用电器
1: 、今天我们就来晒一晒八月份的家用的这个用电量的电费情况。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7点半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9月1号20点至2号20点，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如果最近要往这个南方走的朋友，要提前关注好天气变化。
0: 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吧。
0: 那今天呢，依然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资生堂的安耐晒防晒组合，还有雅诗兰黛 DW 的粉体液。不管你是一年四季当中啊，都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怕晒黑晒伤，甚至在这个涂过防晒之后，后续化妆的时候底妆可能会脱妆卡粉的朋友，把关注过来啊。资生堂安耐晒小金瓶，它的口碑在防晒圈当中算是头部的品牌了，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高倍防晒指数拉满，全新的升级养肤配方，让你防水防汗扛暴晒，不管是海边出游还是日常的这种出汗流汗多都不怕，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闷痘，全肤质适配，专柜单支要200多的价格，今天给大家专属补贴，买一送一两支9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199，妥妥的捡漏福利。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价的话呢，两支防晒组合只要169，搭配一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这款是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强效控油，高遮瑕，轻松遮盖脸上的一些小瑕疵，像毛孔粗大、痘印等一些问题，全天持妆不氧化不斑驳，轻薄服贴不厚重，打造高级的哑光磨皮妆效，夏天带妆一整天也能够让你的妆面干净精致。专柜原价近500元，那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专属补贴，单瓶30毫升只需要179，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这个小伙伴们呢，还有30元的优惠，那优惠到手的话呢，这样的一瓶粉底液只需要149。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给大家运费险，支持7天物流，让你购物零风险。那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个防晒安耐晒的防晒和 DW 粉底液的组合了。
1: 一瓶水接力第七季公益活动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爱心人士蹦蹦七号龙虾高军先生的亲情捐赠，向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达了社会温情。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晒一晒八月份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电费啊，看看、咱们的这个八月份的家庭的电费的使用情况、
0: 支出情况。
1: 对，九月份的话，家里边的这个电费应该会大幅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天气走势啊，整体来说，在整个这个就是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哈，最低温度都会在20度左右徘徊，最高温度也就在30度不到。
0: 嗯。
1: 对，就是在下午到晚上的时候都开始凉快起来，昼夜温差已经开始拉到了到10度左右了哈，而且这个10度是20跟30，就是一个是凉，一个是热，所以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八月份的这个电费。说着讲的，我先来看看我自己的，你能看到你家的吗？
0: 我都预缴
1: 啊，预缴，那你也能知道你家电费是多少钱吧？
0: 我瞅瞅。
1: 哦，你看八月份，
0: 嗯嗯，
1: 八月份电费是高，

0: 啊，
1: 我们家的这个电费已经来到了惊人的127块钱了。
0: 我想说就还好吧。哦，不对，我看不到我们家电费，电费都是我爸交。
1: 啊，我这个我八月份整个家里边这个充电桩的费用，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0: 嗯，多少钱？
1: 我们家两辆车充电来到了惊人的40块钱。
0: 四十？你还叫什么叫？
1: 啊，我这在谝呀。
0: 我想说，能有多少？不得超过70吧？才40多，两辆车，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1: 就两辆车充电充到40，我认为也是比较惊人了。
0: 给你看一个惊人的啊。
1: 嗯。
0: 7月1号到8月1号，你这是7月份的电费啊？
1: 8月份的吧？
0: 7月1号到8月1号怎么能是七？
1: 我的是几月的？我看一下。我这光显示是账单，我们是。
0: 它这个显示的是2026年7月1号到8月1号，这不是7月份吗？
1: 我没用 APP 看，我就拿我的微信看的。
0: 哦。他说8月份还看不见，这7月份的电费来到了多少呢？
1: 嗯，
0: 7月份的电费是1774.05。
1: 多少钱？
0: 1774.05。
1: 是174，是三位数还是四位数？
0: 没有四位数啊，1774.05。
1: 你是把你们小区里的那充电宝都拉到你家去？
0: 你看哈，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从，4月份开始，他们家的这个用电量直线上升。
1: 嗯。嗯
0: 坡度很高，4月份的时候电费还是490，
1: 嗯，
0: 5月份585，
1: 嗯，
0: 6月份的时候就上升到931。
1: 我真的很好奇，
0: 是不是有一点翻倍了？
1: 我真的很好奇，1000多的电费是怎么用到的？你们家是商铺吗？
0: 然后7月份是1700多。
1: 你们家是公司吧？
0: 对，你们家是公司吗？
1: 就你们家大概招了20个员工，然后
0: 目前你看8月份的合计啊，这个红色的数字是费用吗？
1: 它是1000多。
0: 这个红色的数字是费用吗？还是后面那个1682是费用啊？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家如果1000多的话，我很好奇这家里边在干啥。你们家是迪士尼乐园是吗？
0: 我再跟你说一个让你更扎心的数据好不好？
1: 我扎什么心？真是的。
0: 我说咱这位朋友，
1: 嗯。
0: 咱也另外一个群里的听友啊，人在诸城，他们家也两台空调，
1: 嗯，
0: 一个月的电费164.65。
1: 那也没有我少啊，谁家我们家3个空调呢？
0: 对，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他们家几个空调的问题，你这个几个空调用到1000，所以8月份的这个账单我没有看懂，就那个元宝团子，你那个晒的账单里面合计。2135.41是价格，还是1682.38是价格？
1: 它有可能是电，我不管是
0: 一个数字是价格，一个数字是用电总量。
1: 对，我认为是，我也不管怎么认为，这两个也没有多差，差别也不是很大。
0: 它是中央哦，它是中央空调一拖七。
1: 你们家有七？
0: 一拖七，
1: 你们家是公司？要不你们家开宾馆呢？
0: 你们家主卧、次卧、
1: 啊、
0: 两个孩子一人一间，算4间房，书房算一间。
1: 因为他人家是那种
0: 再加一个保姆房
1: 的那种，
0: 再加一个保姆房，一个客厅，7个屋。
1: 就蚌埠人还是有钱。
0: 哦，月度电费是1682.38，
1: 嗯，
0: 用电是2135.41度。
1: 就真的好有钱，就还是。如果我是你们家这种用电量，我让他们白天都不准在家待着，你们都得给我到商场里面待着去。
0: 然后宋小宝也晒出了他们家上个月的一个那个用电的情况哈，
1: 嗯、
0: 目前是354.76，你赶紧给电费补上，我跟你讲。
1: 哎，他家4间卧室，一个客厅，然后一个饭厅，一个厨房。哎，我想说，
0: 差不多。
1: 我想说的是，就你现在有没有后悔？买了一拖七的这种中央空调，我就又想问这个。
0: 厨房也有空调啊，中央空调啊。
1: 中央空调可能也在厨房里面吧。
0: 啊，那油烟经常都不会有影响吗？
1: 你看你这种人，就你没用过的，你怎么知道人家既然搞了？
0: 那不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吗？我有这个合理的猜想，不应该吗？
1: 哪像我家敢开个客厅的空调，然后都恨不得把所有的那个门都给开开，就希望那个空调能往屋里面吹一点，
0: 冷气吹一吹。 这个数字确实挺惊人啊，这个不管是电费的总量还是用电的度数，
1: 对，你七月份用了三块多钱的电，说明你们家就没人住。
0: 你用了几块钱的电，那
1: 就说明你们家可能只有，
0: 这个屋子就是不正常的一个家庭情况，我就这样跟你讲。
1: 对，
0: 就是绝对不是正常住人的。
1: 而且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不要觉得就是你省电了，因为房间长时间没有人住，房间的损耗会非常的大。
0: 嗯，
1: 就莫名其妙的，你只要不住，
0: 嗯，
1: 家里边的东西就是会坏，
0: 就是会坏，是的，还会有虫，
1: 然后还会就是老化的程度会非常之大。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们家的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叫什么人叫什么，就是
0: 什么东西啊？我猜一猜，快！
1: 就沙发的那个皮革不是人，不是真皮的，是那种人造的科技布。
0: 科技布，嗯，
1: 就是那种布，就是你只要没人住、没人坐，本来科技布它就容易老化，没人住的话，它那个老化的程度会更快，
0: 是吧？
1: 对，
0: 反而有点油润，滋养滋养它。
1: 墙皮也会脱落，
0: 没那么快。
1: 对，马桶也会堵。
0: 哎呦，它这个情况真的好费电，就是你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哈，确实让我觉得。我得考虑考虑以后自己在有
1: 房子
0: 的
1: 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可不会买中央空调了，我是
0: 我大概率应该也不会了，我觉得我目前的这个工资水准养活不起我这个这么高的电费。
1: 对，
0: 这一开电费开的那是电吗？开的那是冷气吗？
1: 什么呀，那开的是我的钱包，那钱包我们家那个自来水管里边流的都不是水了，是钱，呼
0: 要的都是我的命啊，
1: 烧的不是电，少是我的钱包，
0: 太可怕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问问
1: 300多块钱，这么多、
0: 你看看，你看补助人和不住人的，那有你那补助人有什么好拿出来骗的呢？
1: 就是的，补助人的有什么？人家那有的那房子补助人的，那每装修的一毛钱电都用不了嘞。
0: 你可太有意思了，太可爱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晒一晒八月份的一个电费账单啊，
1: 因为八月份天气比较热，
0: 哎，是也是比较热，然后呢，可能家家户户空调开的频率也很高，
1: 对，
0: 哎，今天这个刚过完八月，我们来看看大家家里面的这个用电量是多少，
1: 是
0: 估计很多朋友都觉得啊，八月份的电费估计不会少，是我也觉得估计是不会少，但是你要对于家里面的这个用电情况要有一个了解，大概多到什么程度，
1: 对，
0: 然后再回想一下大家日常在用电的时候
1: 有哪些不必要的，
0: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浪费的情况出现？
1: 对，你就我就觉得哈，如果家里边就是空调要用到，当然如果你家24小时有人的话，
0: 嗯，
1: 那白天是不是大家可以集中在某一个房间里面，
0: 某一个客厅呗？
1: 对，又集中在客厅里面，
0: 你要在各在各的房间，那确实也难啊。而且他，你看，像刚才那个，咱们有朋友家里面如果房间空间大一点的话，他就算客厅一个区域开了空调，也不足以拖住其他几个房间的凉意。
1: 你就怪人家房子买大了就是了。
0: 我倒没有怪，我是羡慕他房子买的那么大。
1: 房子买那么大干什么呢？
0: 住人呢？
1: 买个小点。
0: 想了吗？主卧、次卧，两个孩子一人一间，一个书房，一个保姆房。
1: 哎，你们可真是这。
0: 论享受生活，咱蹦蹦人都是好样的。
1: 是。还有朋友说啊，我的妈呀，我听到你们的这个电费我还没看，我马上我靠边停看一下我们家电费是多少钱。
0: 嗯，
1: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今天就来晒一晒上个月的这个电费啊、哦、对，然后有的人家可能还八月份电费没出，出的是七月份的，但我们家这个就是八月份的这个电费已经出了。
0: 嗯，
1: 就是大家看一看自家的这个情况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嗯，稍后时间在健康加油站之后，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 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用呢？我跟你说，有的脱毛产品反而越脱越糟，不如做长效脱毛。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2: 浓密的体毛让很多人倍感困扰，影响穿衣自信。很多人为了清爽美观，会尝试各种脱毛方式，认为脱毛只是简单的美容操作，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和风险。事实上，脱毛分为美容脱毛与医疗脱毛。错误的脱毛方式不仅维持时间短，还容易引发皮肤红肿、过敏、毛囊炎，甚至导致毛发越脱越粗、色素沉着等问题，得不偿失。想要安全干净脱毛，避开误区，科学操作尤为重要。生活中很多常见的脱毛方式都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不少人偏爱刮刀刮毛、蜜蜡脱毛、脱毛膏脱毛等便捷方式。这类方法操作简单，价格低廉，但弊端颇多。刮毛只能去除皮肤表面毛发，根部依旧留存，短时间内就会快速长出，且容易划伤肌肤，刺激毛囊。蜜蜡脱毛强行撕扯毛发，极易造成毛囊发炎、皮肤红肿疼痛，长期使用会损伤皮肤屏障。而劣质脱毛膏含有刺激性化学成分，皮肤敏感人群容易出现过敏、泛红、脱皮，长期使用还会导致局部肤色暗沉。同时，脱毛也存在对应的禁忌人群和禁忌场景，皮肤敏感、有破损、晒伤、湿疹炎症的人群暂时不适合脱毛，否则会加重皮肤损伤。内分泌紊乱、皮肤状态不稳定的人群不建议频繁过度脱毛，容易刺激毛囊异常发育。此外，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频繁脱毛能彻底根除毛发，或是追求脱毛完全无痛、一次永久。想要实现安全长效脱毛，首选正规医疗脱毛方式。正规医院的冰点脱毛、激光脱毛，通过精准作用于毛囊黑色素，温和破坏毛囊生长活性，从根源减少毛发生长，兼具安全性和长效性。术前医生会根据肤色、毛发粗细、部位调整能量参数，适配不同人群的肤质状况。术后做好基础护理，保持脱毛部位清洁干爽，做好防晒保湿，避免暴晒，热水烫洗和频繁摩擦，就能有效规避皮肤问题，实现清爽嫩肤效果。科学脱毛的核心是保护皮肤屏障，温和养护毛囊，拒绝暴力脱毛、化学刺激脱毛，才能在变美的同时守护皮肤健康。市面上各类居家脱毛手段仅能短期改善，想要长效安全地解决体毛困扰，一定要认准具备医疗资质的正规机构开展脱毛项目。脱毛并非简单的美容操作，不当脱毛损伤皮肤与毛囊健康，大家需理性变美，选择合规专业机构，遵循科学脱毛流程与术后养护规范，安全舒适摆脱体毛困扰。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曲。
3: 电表，咱家这个电费是多少？
4: 嗯，
3: 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千多啦。
4: 磊哥
3: 一万多了。
4: 磊哥说我们家上个月电费300多，应该还行，应该不算太高。这个300多的电费，
3: 我跟你讲，300多的电费
4: 算是一个
3: 正
4: 常值吗？
3: 是我嫂子一个人用的，你白天也不在。然后就是电费的话，有朋友讲电车这么省电吗？电车不省电，但它省钱，它也省油。但是我说完这个话以后，别人就会说，就立刻可能就会有人在那挺广阔头，在那撇嘴了。
4: 怎么讲？撇什么嘴的？
3: 他特别坏啊！他别买保险的时候呲牙啊！
4: 他买保险也没呲牙呀。
3: 对。
4: 而且你这个后面那个再买那个保险的话，他应该便宜点吧？你又没有出事故。
3: 也没有特别便宜，很多。
4: 嗯，就反正有，但不多。
3: 4000多吧，反正。
4: 你第一年买的时候不5000多吗？
3: 对，我做上一年买4000多，
4: 那不便宜了还不少吗？
3: 但有朋友讲，有朋友会
4: 没便宜到1000块钱吗？
3: 有朋友讲的，我2000多的那个保险。
4: 哎，话分两头，你不能这样讲。
3: 哎，但是你一个月电油费多少钱啊？
4: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看你怎么比较，怎么算？
3: 对， 然后牛蛙运动说，一看早上有个账单790，我讲。

0: 早上应该没消费啊，一查是电费。
1: 所以你们家也是屋子比较多是不是，那种中央空调。
0: 你家怎么能用那么多电费的嘞？
1: 他们家为什么不能那么多电费？
0: 你一个天天不造家的人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对，你天天不是在外面
0: 运动吗？
1: 就你家里有谁啊在用电？嫂子也放假。
0: 然后这个元宝团子说啊，我们家应该是三档电，三档电比商业的还要再贵一点，所以电费高。哎，这才九月份，你们家都用到三档电了，我们家应该是二档电不到，快到二档了。
1: 嗯，对。小婉同志说，我的保险3800全险，
0: 是吧？
1: 骗什么啊？真是的，哼。
0: 对。清明月说他们家电费是223.79块，我觉得200多好像在八月份就是一个还蛮正常的一个状态吧。200-300。
1: 嗯。CK 守护说上个月有家电费547。
0: 嗯，
1: 青瓷说我怎么都不知道电费燃气费，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老板需要自己交吗？
1: 哦，所以他不知道是吧？
0: 对呀、啊，老板给在乎那三瓜两枣的，你就
1: 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
0: 对，
1: 随意随意随意，住得开心就好。
0: 对，对于你们来讲就是舒适感是最重要的，
1: 大于一切。
0: 就家里边的湿度啊、温度啊，那都是有讲究的。你，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元宝团子说，我们家只有一月份用的是平价电，之后都是高价的。那你看，你又是个中央空调，
0: 不是一月份的时候，
1: 房间又多。
0: 就是如果咱家都这个情况了，真不考虑装个暖气吗？
1: 啊？
0: 如果你要是用中央，
1: 你怎知他家没有呢？
0: 那不然一月份的时候怎么是把全年的平价电都用完的？
1: 就因为
0: 你跟我讲
1: 讲，使用暖气也耗电呀。
0: 暖气耗什么电？
1: 它不需要有电给暖气炉子打着吗？
0: 我说的是天然气的暖气。
1: 哦，那就费点电池的电好。
0: 对啊，你
1: 那就
0: 炉子用点电，你别的用哪有电呢？就话说，我也说真的哈，就咱家都这个情况了。就你也不差这三瓜两枣的，我所怎的，就家里面都已经到这种使用电的这种情况了，应该就不差钱了。人家还有暖气，他讲的这个东西我都没听过，什么叫做舔伏地水干？
1: 哇、哦，好洋气哦！
0: 就你个懂什么意思干？
1: 我不懂，
0: 我感觉就跟那个什么武林秘籍一样，什么田野神水，就是那种。
1: 这是什么那个新的那个技术吗？
0: 对，我不知道。而且人家也有很多朋友说了，中央空调都能一拖七的，根本都不在乎这一点三瓜两枣的。
1: 好、哦，那关于用电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看刚才也有朋友说到，还是就不知道自己家怎么查电费，也不知道电费的用电情况如何。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让你告别每月只知总电费的模糊感。首先你可以打开网上的国网 APP， 然后呢它有一个用电这个电量电费，你可以把它切换成为日用电量，每日用电量的数据就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了，然后呢这个呢日历是采用了绿红蓝色三种颜色的标注，那绿色呢代表当日选择的日期，红色代表当月最高的用电量，蓝色代表月度的当月最低用电量。
0: 我觉得你好认真，
1: 它就比较清晰直观。
0: 就我觉得你好认真，一点是头用了，不差那一点。告诉我没有钱了，我就提前去缴。
1: 当然，我们也要跟那个很多朋友，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们家第一档，我们家第三档。这个阶梯电价呢，就是阶梯式的递增电价，或者阶梯式累进的电价，就是分我们目前是分为三个档嘛。第一档就是每度电需要0.8653元，
0: 别用到三档电好，
1: 你看
0: 三档电太贵了，
1: 三档电比一档电每度多了3毛钱，
0: 是，
1: 每一度，
0: 到时候舍不得，第一个舍不得的就是他。好，那今天我们来晒一晒大家上个月的这个
1: 电费的情况
0: 啊，
1: 用电的情况，还有电费的交电费的一个情况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扫码加群就可以。然后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开通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0: 对，然后江北同。

0: 于先生，主播时间过得好快，
1: 第一波二零后都成小学生了，
2: 那可不嘛。
1: 嗯，这不正常吗？我们都、我们都年纪大了。
2: 而今年说那个看到有一些新闻当中啊，也有说到今年孩子们在开学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家长的年龄层跨越了四个年代，
0: 是
2: 70后80后90后00
0: 后
2: 都有。
1: 哎，没关系，就是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允许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2: 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
2: 挺好的。
1: 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就是被孩子都催长大了。
2: 对，在你不知不觉当中，
1: 你年纪是怎么大的？是被孩子催着长大的。刘东升，我们家一个月电费200，还可以。
2: 那在我看来，我觉得就已经算挺少的了。
1: 对，修行说我们家用了1420块钱的电费。啊，今天我们来晒一晒大家的这个电费哈。其实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2: 流浪小胖子说，七月份我这边加上父母那边一共用了是452块。那就还好吧，就平均
1: 200多块钱，
2: 对，一家200多块钱，这不是还挺好的吗？
1: 是，
2: 嗯。
1: 然后阿拉说，我家儿子听到了，他要去哪？跟我们一起去旅行是吗？
2: 就是他儿子要去那个我们还没有
1: 去一个月的，
2: 对，一去一个月的研学旅行。
1: 对，可以，可以，可以。
2: 你要这样讲，我们就当真了哈，算你儿子一个，就看你明年给缴费了。
1: 是，然后有朋友说，那个80后都要当爷爷了。
2: 嗯，我昨天还刷了咱蹦蹦的一个姑娘晒的，90后的我当姥姥了。90后哎，36，当姥姥，妈呀！
1: 这好像也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2: 我这谈不上骄不骄傲，我就觉得有点早吧。
1: 就他也早，他们家孩子也早。
2: 对，他也早，他们家孩子也早。
1: 两个人都很早。
2: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
2: 我接受不了，这个时候有人跑过来喊我姥姥，我接受不了。
1: 重点在这儿吗？
2: 啊，不在这儿吗？这还不是这件事情最严重的点吗？
1: 重点是
2: 要的早是吧？这个就是因为他要的早引申出来的后置效应啊。90后的他已经当姥姥了。
1: 重点是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甚至都没有达到法定的结婚年纪，然后有了孩子，然后他自己的权益根本就是恐怕都无法得到保障吧。
2: 就只能说祝你幸福吧，家庭幸福吧。
1: 这个事情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吧。
2: 就我没细算，就如果应该就是卡年龄线吧。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甚至是有，甚至他甚至是有可能会有违法的情况发生吧，这个才是重点吧。
2: 所以
1: 关爱好自己，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女有姑娘的这个家庭哈，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姑娘，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生理上面，都要照顾好自己。
2: 对
1: 对，不然的话，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到时候你恐怕是。你到时候你想周旋开，那不是很好周旋吧？
2: 或者想那个用合那个合法的方式来保护自己都很难哦。
1: 所以这个事情我真是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就是一定出门在外，男生也要告诉他如何不伤害到别人，女生也要保护好自己，
2: 是
1: 对，不要让就是觉得那个就是爱情了。
2: 想啥呢？人的一生那么长，这么早让自己捆绑上很多身份干嘛呀？你就先做好自己吧，对不对？
1: 好，我们今天晒到的是上个月的这个电费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来跟我们互动，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2: 琪琪晒到他们家账单哈，上个月的这个电费是500多一点，505.69。
1: 不让蹭男，你马上再胡乱扯，我就要给你提出去，给你禁言了。 我最近在减肥。
2: 你怎么喜欢挑事？
1: 我想怎能你怎喜欢挑事？我讲我搁这操。

0: 不过你，我只是现在做节目，我不能跟你吵，所以我不敢跟你吵吗？我不敢跟你吵吗？我可以不跟你吵，我可以给你禁言，我给你提出去，也许你有一万个小号，真骚到。就天天就非要再撩我一下，非要撩我一下。
1: 不是你要知道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有一种心态不就这样吗？在你想要博得 你有好感的人的这个关注度的时候，那你就要先引起他的注意。
0: 他对我有好感，还是我对他有好感？
1: 他想让你对他有另眼相看。嗯，他就要引起你的注意。
0: 那的确做到另眼相看了。
1: 对啊，你很多小孩不也这样子的吗？就是小孩才有会有这种行为啊。
0: 幼不幼稚？
1: 对啊，他不会这样。嗯，阿祖喜欢你，他就撩你一下，揪一下你头发，拽一下你衣服，
0: 哦，
1: 然后不小心踢你一脚，给你蹬臭走，是这样的吗？
0: 哦，
1: 不就这样的一些行为吗？
0: 哦，
1: 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幼稚的呢？
0: 哦。
1: 说明他还年轻。
0: 有朋友说我们家在装修，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听到他们说中央空调这么贵，我压根都不敢装中央空调了。
1: 他们家中央空调确实还挺，看那个体量哈，就还挺大的。
0: 对，
1: 肯定不少用电。
0: 是，
1: 所以你要评估一下，也许你是觉得，哎，那我用着很方便，我一开一开全屋都有这种凉意，或者都能温暖起来。那你要也要考虑到眼光放长远的话，它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清洁都是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耗电量，
0: 对，
1: 相对来说是要高的。
0: 是，然后有朋友说，大庆说，我昨天刚交了465块钱，那你们家小孩放暑假在家？
1: 嗯，
0: 我觉得小孩放暑假在家的话，电费要是如果能控制在200到300，那就算是能控制非常好的了，因为你全天都在家嘛。
1: 嗯，
0: 对。有朋友说，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家的空调是3级能耗的，十分费电。
1: 嗯，
0: 那你就看看能不能给它卖喽，换一个更节能的1级能耗呢。
1: 嗯，
0: 因为就是家用电器的能耗比，其实也使得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其实在耗电量上面来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1: 啊。对，早是生意的朋友，
0: 嗯，
1: 大棉袄二棉裤就开始往上套了。
0: 是，然后呢，这个李慕凡和琪琪小朋友说，我们这里也是下个月供暖，因为如果是集中供暖的话，可能就会那个叫什么，是在280-290块钱。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家的这个电费大概就是在120-130块钱。
1: 首先看一看变频智能的，
0: 对，
1: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能耗等级。
0: 嗯，群里的各位的电费支出我又释怀了。
1: 你看，
0: 500多块钱也算很多的了吧？
1: 哎，确实是。
0: 群里面大概300块钱左右的就正常吧。
1: 目前来说，你看200多的也有，但是少，300多算是比较正常的。
0: 200-300正常。
1: 然后400-500的也有，你看刚才还有朋友465是两家的电费。
0: 是，然后。李慕凡和七小朋友说，你看看，这是我们南方人一个月说700块钱供暖费也还说可以，我们这供暖半年2000到3000，那不一样啊，咱们又不集中供暖。
1: 对，
0: 而且集中供暖还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咱们蚌埠市有小区是集中供暖的，
1: 但是少，
0: 但是
1: 没有几家，
0: 有好多人不愿意交暖气费，所以他就停工了。
1: 啊，
0: 你说你怎么办？
1: 对啊，有等于无。
0: 对，
1: 你这长时间不使用这些设备还能不容易坏？
0: 对，
1: 到时候再维修又要用共维基金，可能很多朋友又不愿意了。
0: 对，
1: 很多业主又不愿意了。
0: 因为我就知道有的小区就有的业主是不愿意交供暖费的，他说我可以不用供暖。
1: 哎，你就想供暖用的个舒服。
0: 舒服呀。
1: 对啊。
0: 嗯。然后最爱出去说，两位主播虽然讲的是普通话，但怎么还能听出蚌埠味呢？
1: 因为我们蚌埠话里面夹杂的普通话里面
0: 夹了蚌埠话呀。
1: 对呀，啊，就跟小米家里几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相不分离。
0: 明天早点起说，这么快这么看，暖气还是贵。我开空调制暖用不了700多，不过暖气确实舒服一点，是这样子的。
1: 就它的那个风感温度不一样，
0: 我们家
1: 的感觉不一样。
0: 我们家装暖气是因为啥呢？是因为如果我要是不装暖气。
1: 嗯，
0: 我爸爸我妈妈冬天是不舍得开空调的
1: 啊。对，老人家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0: 他觉得自己穿多点就行。
1: 对对对对对，宁愿自己冻得缩手缩脚的在家里面，也不愿意也不舍得。
0: 他觉得我穿多一点
1: 那不
0: 就
1: 差不多
0: 就行了。
1: 对呀，
0: 啊，对。我怎么看《甜辣辣大战蜜雪冰城》？我觉得

0: 我的观点就是这只是一场商战，但是最后两家还是应该要守住底线吧。我说的底线就是自己的价格底线，因为毕竟做生意嘛。
1: 如果光打价格战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吧，因为有一些单品来说这个价格真的低得不能再低了。
0: 对，因为这两个品牌，我都印象都挺好的。反而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我怎么看这件事情，而是那条街里边的其他的奶茶店怎么看这件事情吧。
1: 其他家有没有想好在这个在这两家这个主战场的时候他们如何保全自己吧。
0: 对呀、啊、他们怎么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边能够独善其身。
1: 但这件事情不得不说啊，就是让我们本土的这个黑蛋熊收获了一大波流量。
0: 对，
1: 然后你别说，咱们这个本地的朋友很关注，你在微博当中都已经刷上热搜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看他们俩，我认为他们俩现在流量也有了，然后而且就是本身那个认知度也是高的。
1: 嗯，
0: 就看他们俩就正式开业以后，
1: 嗯，
0: 其他家的生意会不会受到影响。
1: 但不管怎么说啊，就是作为品牌来说，还是要有自己能够站得住脚的品牌产品。
0: 对，
1: 对吧？因为一开始你不可否认的是最开始的时候黑蛋熊确实是靠着模仿
0: 对
1: 起家的、嗯、这个不得不承认。但是他你看在他的这个商业板块当中，他也在不断的刷新着自己的一些打造自己的明星产品。
0: 但是我说真的，你看你这个事情怎么看哈，比如说雪王来到我们家门口就是人家肯定是首先是认可蹦蹦市场的。
1: 嗯，
0: 对，然后恰巧了那个甜拉拉的那个基地就在咱们这儿。
1: 嗯，
0: 让其他地方的朋友能够知道甜拉拉，但是呢我觉得也能够倒逼甜拉拉就是能够在明星产品之上就是能有自己更拿得出手的这个明星产品，
1: 还是要深耕自己的产品。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光搞价格战肯定不行，
0: 价格战最后就是两败俱伤。
1: 对，而且我还觉得哈，就是我觉得你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哈，就是你们在开旗舰店的时候也要慎重，也要慎重。虽然说就在蹦蹦这个市场当中哈，就比较适合开这种大型旗舰店的，有大的门头店招的，可以当做那个一个
0: 不要头脑发热啊、哦，
1: 网红景点来干的，确实这个商圈是可以的，其他地方好像都不太合适，热情都不够。就是这个流量可能都不够。
0: 对，
1: 但是哈、啊、但是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就是你知道你要开一个旗舰店，那你对于周边的比如说几公里之内你的一些加盟店就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有一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感觉。
0: 所以要慎重这件事情。
1: 对，
0: 大家都是我想句真心话，大家作为网友就是看热闹，你们两个打得越狠你价格越便宜，我们是
1: 受作为消费者那肯定是
0: 得到实惠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得守住底线，不然的话你就是你自己还有一个可持续输出的经营。对、
1: 嗯、
0: 你房租搁那摆
1: 着。所以这两天不是也有很多朋友给伟伟支招吗，说你在那个赵一鸣对面那个拐角再干个店。
0: 不至于，我觉得就是你
1: 三足鼎立之势。
0: 好，那么大家就是来说说这个电费吧。
1: 嗯，
0: 等到开了以后明年夏天我也到那儿去乘凉。
1: 当然是你肯定一点，那个甜拉拉是我们本土的哈，人家那个 logo 那个 slogan 不就写了吗，生于蚌埠走向全国，
0: 全
1: 走向全球，他要走向全球。
0: 我就觉得甜拉拉应该要有一两款明星产品，
1: 嗯，
0: 跳脱出来的就是那种跟其他品类似的产品。
1: 嗯，
0: 对，
1: 他自己的柠檬茶你看早期是学的蜜雪的，是学的雪王的，然后那个水果茶也是早期学的别人的，但是确实他做的升级改造也让大家记住了他。
0: 跳脱出去，跳脱
1: 出去，对，跳脱出去要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头部产品啊，就包括你的这个商业布局，你不要仅仅是只在二三线下沉市场。
0: 他主要就做下沉市场嘛。
1: 所以他做下沉市场原因就是你如果比如说在大城市当中你要问大家。
0: 墩墩桶好像最早是。
1: 没听过。
0: 他那个一桶水果茶，
1: 那个是学的，
0: 那个是学的，
1: 他是学别人的灵感，别人一开始
0: 好像是古茗还是人家先有的，
1: 对是，
0: 对他最后价格
1: 人家先有的，
0: 他是700毫升的，他这是1000多毫升的，
1: 1000多毫升10块钱，人家那是750毫升，好像15，
0: 对，
1: 然后他通过这个也等于是价格吗？
0: 对，
1: 量大便宜大碗。
0: 哎，我们这你像我们俩这样经喝深耕奶茶。购买奶茶赛道十几年的人，
1: 开玩笑，你以为我奔山区小奶茶名字从何而来的？
0: 因为我此前喝到1杯9斤，那个奶
1: 真是不是浪得虚名，好不好？
0: 以前我真的是一周